0: 如果没有跟紧，就没有第二条成长曲线。必须要紧紧跟上企业才有订单，而且不止速度要跟上，技术要跟上，游戏规则也要理解。只有当身体还有脑袋都转换了，黑手才能变身黑马，驰骋在科技的新赛道上。
1: 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黑手变科技黑马》。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 平时公园手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 06-598-3111。咕咕咕，
3: 哦嗨哟，
4: 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梅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0，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0。
5: 阿伯采的是爱去菜市阿伯啊，希望拢是现杀的，彩虹拢是现办送过来的，那唔得叫做青。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阿伯，
7: 恁家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如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背景轻。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立讯的店龙总屋。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Melanie C 的歌曲 Drum Machine 鼓机，这个鼓机它就在描述，就是我自己像一部会打鼓的机器，然后我现在遇到你，我的心中爱的旋律正在大声的奏响，我的现在心跳就像这个鼓的节拍器一样不断的在打奏着，我的现在的心情是那么样的澎湃，那么样的踊跃，那么样的热情，这样的一个歌曲。早上8:10，如果告诉你有一个机会，然后你的寿命可以比别人长10倍，而且你从此之后可以过着财富自由的生活，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完全不用再去工作，但是代价就是你会在一个你不确定的时间，你会被送上献祭的那个舞台上，那个位置上，然后被献祭给另外一个人，你会愿意吗？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你要犹豫一下，但在自然界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像是我们先不要说是动物的这个案例，我们先说人好了。在传统的历史当中，阿兹特克这个帝国你应该有听过吧，阿兹特克帝国他们文明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叫做人祭，他们的宗教祭祀会用到活人，然后有一个仪式是比较奢华的，但它也很残酷。这个仪式呢，就是祭司每一年会挑一个最完美的最毫无瑕疵的俘虏，他们不会用本族人，他们会用去征战别的部落然后掠取到的俘虏，他们就是选一个看上去最棒的最美的最干净的俘虏，把它打扮成神明的肉身的化身，就会把它当成神明的实现化一样，而且整整一年当中这个俘虏他就会被赐予可以住在最豪华的宫殿，吃最美味的食物，出门的时候就会有人向他跪拜，而且四周呢都有绝色天香的人在侍奉他，他就活在这种真的宛如帝王的生活。那直到一年到期之后，他就会在全国狂欢的声乐歌舞当中走上金字塔的祭坛，然后被开肠破肚，这一年的把他养肥，这一年对他的尊崇，只为了最后这一刻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精华奉献给神明。这是真实历史上面曾经记载过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听上去好像感觉就没有很好，因为只有一年嘛，可是如果这一年变成10年呢，你可以过10年这样的生活，但最后你就必须要类似这样献上你的生命，献出你的心脏，你愿意吗？在自然界当中无奇不有，有一个很有趣的动物，他们最近就被发现有这样子的实验，也不能说实验，就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性。这样的一个习性来自于一群蚂蚁，叫做泥氏胸蚁。这种蚂蚁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每一只蚂蚁都是像你看到的其他蚂蚁一样，他们都任劳任怨，他们都是最好的打工族，然后每天的轮班也都不会很累，然后休假有没有正常休，他们也其实不那么在意。可是如果有一些蚂蚁不小心吃到了含有绦虫的卵的啄木鸟粪便，他们的蚂蚁生涯就会从此大幅的逆转。因为这个啄木鸟粪便里面可能会有绦虫这样的一个虫的卵，然后吃到这个虫卵的蚂蚁，他们就会性情大变，而且他们的颜色也会改变。本来他们的颜色是比较深褐色的，他们就会变成淡黄色，看上去非常的显眼。他们的体型也会变得比同伴还要再娇小一点，而且他们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费洛蒙。对其他的蚂蚁闻到他们的这个费洛蒙，他们就会觉得哇，是皇帝降临，在蚂蚁的社群里面应该是女王啊，就是女王陛下驾到。所以他们闻到这个费洛蒙的时候，整个蚂蚁的生态就会跟着彻底的转变。他们就会开始把这群感染到绦虫卵的蚂蚁，把他们当成是皇家贵族在服务。一般的蚂蚁会自己打扫自己的家里面，出外去觅食，然后回来之后呢，他们就会把他们找到的食物一口一口喂给这些皇家贵族，但他们是假的，他们只是感染绦虫而已，但是他们就受到这种无尽的服务，尊荣的 VIP 服务，而且还会帮他们梳理身体，打理身体，打理干净，出门呢也会扛着这些假 VIP 到处走来走去。而且被感染的这些蚂蚁，他们就真的也不客气，他们就直接财富自由，开始退休了，不再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永远不出门，几乎都不出他们的蚁巢，每天就这样在巢穴里面被当成是皇帝供奉着一样。而且因为他们被伺候的太好了，不用工作，然后每天又有吃不完的食物，他们的寿命比一般的蚂蚁长上10倍。后来有生物学家就发现这种蚂蚁的习性，他们就觉得太好奇了，怎么可能只是感染到绦虫，然后就让这个蚂蚁的整个社会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好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3: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4: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2: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5: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精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日本原装青霉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7: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8: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9: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0: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江山代有人才出，这首歌就很能体现这样的感觉，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曲 The Life of a Showgirl， 就是一个演艺女孩的人生，演艺女孩的生涯。然后在这首歌里面还也找来了就是现在在欧美乐坛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另外一位新科的颇有以后问鼎天后姿态的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人一起在这首歌曲合作。然后这首歌曲他在透过一个角色叫做 Kitty， 他透过这个 Kitty 的故事去讲一个故事，从粉丝到偶像，然后再到自己也成为了这个舞台上的 showgirl 的转变。他在唱的是舞台生活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很多的孤独，很多的付出，很多的矛盾，也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在歌词里面一直唱到 You don't know the life of a showgirl baby， 你不知道这个异界人生的辛苦。我觉得它就是英文版的叶改音声，或者是那个张奎的小丑的英文版，他唱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舞台上的这些风光的背后可能是你很多无法想象到的孤独，或者是那种很多的辛酸滋味。所以真的也是不用去羡慕任何人的人生，你就想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你的生活可能也是某个人正在羡慕而不可得的一个状态。所以每当你又有那种比较的心情的时候，我自己的做法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周边你的哪个亲朋好友的那个状态是你很向往的，但同时呢你的那种可能是羡慕的心，那有可能会一不小心变成嫉妒。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也把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拿去类比，我就去找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其实也是别人，我身旁的人他们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却不可得。我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你心里面就会稍微平衡一点。我觉得这样虽然有一点点好像不是那么道德的感觉，但就只有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知道嘛，我们也不会拿这个事情去张扬，但你的幸福感确实会提升，你就会觉得自己所拥有的生活也是很棒的，也没有什么好去妄谈的，这样你的心里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比较平衡一点。刚才分享到了在动物界有一个蛮有趣的案例，是有一种蚂蚁，他们只要吃到了含有绦虫的卵的啄木鸟的粪便，他们就会被感染，然后瞬间他们会散发出一种费洛蒙，这个费洛蒙会让其他的蚂蚁同伴认为这个是女王陛下驾到，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对这群已经被感染的蚂蚁无微不至的呵护跟照顾，把他们当成是皇族在供奉着。也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此过得太过养尊处优，所以这些被感染的蚂蚁他们的寿命反而是可以长到一般蚂蚁的十倍，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案例。后来就引发了生物学家们的好奇，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啄木鸟粪便里面的绦虫的卵到底是怎么样改造整个蚂蚁的生态的。他们后来去解剖这些被感染的蚂蚁，发现了在脂肪体这个主管蚂蚁的代谢跟免疫系统的组织当中，被感染的这些蚂蚁他们的基因表现的居然跟正牌的蚁后非常的相似，等于是这些寄生虫这些绦虫帮这些蚂蚁打开了皇家代谢模式，所以让他们可以活得比别人还要久。但是当科学家进一步去检查这些蚂蚁的类似大脑的这个部位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这些蚂蚁的脑部讯号分子已经被严重的干扰。这些绦虫就是感染蚂蚁的这些虫，他们没有分泌什么神经毒素，没有，他们只是干扰蚂蚁本来的神经网络，把这个蚂蚁打造成一个只会吃只会发呆跟散发费洛蒙的傀儡而已，他们根本不具有自主的意识。而这一切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平常的时候你看不出什么异样，你会觉得哇好羡慕这些蚂蚁哦，可是你会没有想到背后是绦虫他们精心布下的局。这些绦虫跟蚂蚁其实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绦虫他们跟蚂蚁并没有处在竞争，这些绦虫真正要去到的地方是哪里？是啄木鸟的肠道，在啄木鸟的肠道绦虫才有办法繁殖，这是绦虫最终想要去的地方。可是绦虫他们很难直接进到啄木鸟的肠道，于是呢他们就寄生在蚂蚁的体内，那啄木鸟会去吃蚂蚁嘛，所以等到这个啄木鸟来的时候，一般的蚂蚁有那个本能，他们看到啄木鸟看到天敌他们会跑，他们会赶快四处逃散。可是这些已经被改造的蚂蚁，这些假的 VIP 假的贵族，他们的脑部已经讯号被干扰，他们根本

们不知道要跑，他们只会呆呆的坐在那边发呆。结果啄木鸟就把他们当成是免费的 buffet， 大快朵颐一番。到这个时候呢，蚂蚁体内这些绦虫就终于可以进入到啄木鸟的肚子，长成成虫，再产下虫卵，然后跟着啄木鸟粪便，又再回到下一只可怜的蚂蚁的眼前，继续下一个残酷的轮回。这里面让你想到另外一个虫草真菌，冬虫夏草，其实也是类似的案例。可是绦虫我觉得比较狠，它是温水煮青蛙，它先让你享受，然后享受到你觉得哇好棒哦，好像一直这样下去，结果没想到最后呢，就把你主动的送给你的天敌，把你送上美味的餐桌。那在现代其实很多的状况也跟这个蚂蚁蛮类似的，比方说诈骗集团一开始都会给受害者极致的情感的提供，或者是一些虚拟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养猪。在养猪的阶段，你会可能在虚拟平台投资上面看到哦，你的资产暴增10倍，然后呢，你可能又跟这个客服聊天，那你不知道他到底背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小，是真人还是甚至他其实是 AI， 你都不知道。但你只觉得跟这样的人互动，你每天的那种心理的情绪都可以获得很棒的抚慰，你就一步一步没有防备，等到你拉到整个家族的资产，你的退休金或者是你的什么遗产之类的，全部都投进去，诈骗集团就会开始杀猪了，就会把你变成像啄木鸟面前的那些蚂蚁一样，你就会瞬间倾家荡产，而且求助无门。所以一定要透过这个蚂蚁的案例，我们也来自己提醒一下，我们也来宣导分享一下，不管你是看到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或者是什么超低价限时限量在特卖，或者是你接到一些电话跟你说啊，谁检察官说你涉案或者怎么样，只要你碰到那种谈到有钱的，谈到你的个人资料的，不是说完全每一个都是骗人的，但你要有这个警觉性，要立刻开启雷达防诈，冷静查证报案，这三个是很重要的。先冷静，你先不要被对方给你的那种紧张感，或者是好像赶快投钱进去不然来不及了，现实没有跟上这个车，好像我就一辈子Q 港，要先冷静，情绪被引动起来，你很容易就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所以冷静是很重要的。当你听到有人跟你谈钱、谈个人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先冷静，再查证，先不要那么这样着急。如果真的没有跟到那个车，那就算了，那就是命嘛，命中就是没有这个财富，那就算了。但是你不要想说我要赶快赶这个时间，我就没有查证，他给我什么连结，马上点进去，马上输入资料，这时候你很容易没有赚到钱，而且你还先赔了一大笔。所以查证也很重要，不要点击陌生的连结，然后你或者是他如果跟你说他们是什么什么公司什么什么企业，你就先去那个公司那个企业打他们的官方的客服，先去跟对方求证，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查证很重要。然后再来是报案，你有任何的怀疑，只要有一点点的怀疑，你都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记得你什么都可以忘记，蚂蚁什么的你都可以忘记，但你要记得165反诈骗专线，只要你有任何心里面觉得不安，觉得怪怪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你只要闪过一丝丝这个念头，请你就记得165防诈骗专线。透过蚂蚁的案例来宣导一下防诈骗，165反诈骗专线，记得哦。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十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4: 怡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5: 比6-9折还优惠，
4: 孕妇用品
5: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6: 满额赠好礼，快来怡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7: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8: 怡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9: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0: 哇，
9: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0: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9: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0: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9: 是哦，
10: 嗯，
9: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0: 嗯，
9: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0: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9: 啊，怎么这样子啦？
10: 嗯，
9: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11: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2: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1: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2: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1: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我爱四处旅行。
7: 我最近学了拳击。
8: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9: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0: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1: 我爱唱卡拉 OK。
12: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2: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3: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
14: 台东时间8:54，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66年，当时美国的电视台播出了一个科幻影集，叫做《星舰迷航记》。现在回头看这个民国50多年的影集，当时的特效你可能会觉得很阳春，可是当年这个戏剧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跨时代。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社会种族隔离才刚刚结束这个大环境，而这艘企业号的剑桥，就这个影集里面的剧情，竟然同时有黑人女性的通讯官、亚裔的舵手，还有俄罗斯籍的领航员，这在当时的电视圈其实是很大胆的，甚至有点当时候的人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可是他直接跟观众展示了，这是一个跨越种族、跨越国界，共同探索宇宙的未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这个影集当中很多的事物，仿佛就像是预言一般，像是当时候的船员手上的通讯器，后来启发了手机公司，发明出世上第一支掀盖式的行动电话，以及当时候在戏剧里面出现的那个 pad， 个人的存取装置就是现在平板电脑的原型，以及呢对着空气就可以下达指令的声控电脑，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每天在用的语音 AI 呢？这也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很多时候科技的突破不一定只发生在实验室，可能是来自于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力，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导航图。你敢去想象一个更多元、更便利的未来，那个轮廓才会慢慢的在现实当中有实现的可能性。也让我想到多年前戴承志老师的一本书《敢想、敢要、敢得到》，透过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建构出我们生活当中的信心。真的，有时候你的梦想必须要先想，才有办法去实践。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些想象力的话，那个未来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 尝试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佣大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二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七日在台积电走扬、联发科涨逾半根停板、联电强攻涨停助攻下，中场大涨775.14点，或1.67%，收47,326.27点，成交量9,399.26亿元。外资再度加码台股883.07亿元，创台股历史第四大买超，台积电及联电同获青睐，并同步敲进多档主动式 ETF。艾希设计大厂瑞昱董事长邱顺健七日获颁第15届工研院院士，会后受访表示，瑞昱持续布局先进制程与 AI 领域，目前特殊应用基体电路已推进至3纳米制程，并透露持续与辉达及其他国际大厂合作，看好高速传输界面与交换器都是台湾 IC 设计产业未来值得投入的领域。汉翔七日宣布，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正式缔结3500商务客机驾驶舱机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此为20年全售期合约，也是汉翔民用事业近年最重要的进展。记忆体模组大厂微刚八月营收达189.3亿元，续写单月历史新高，月增2.97%，年增279.81%，不仅是连续第6个月刷新单月营收纪录，累计今年前8月合并营收也一举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1015.8亿元，再度写下公司成立以来的新里程碑。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怎？
5: 嘿嘿，别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6: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2: 一群中秋月美，
7: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2: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7: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2: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7: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2: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韩国的音乐创作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哦 ，Zico 和 IU 呢所合作歌曲《So Mad》。好，今天是九月八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Beauty 美人圈看到的日本的心理测验呢、哦，那就是呢这张图片呢让你第一时间联想到什么 ？A 是机器人，还是 B 是油桶？不是 B 是油桶 ，B。这个油桶 C 刨丝器 D 公仔好、是机器人还是油桶还是刨丝器还是公仔呢？自己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二的主题呢，因为聊到大家常用的这个社群软体哦，真的也是又爱又恨哦，那好像也离不开它的感觉哦，所以呢以下的题目可以自由来回答自由发挥。第一个就是说呢，现在常常在 LINE 聊天不是会有按压对方的讯息呢，就是底下可以让你选小表情吗？那你喜欢用这个小表情吗？收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再来就是呢 LINE 的糗事好笑的事情哦，有没有不小心传错群组了，或是呢像网络上常常哦，就是跟老公对话，明明这个老婆已经讲了一大堆事情，老公回答就很好像没有 get 到的感觉哦，就好像不然就是在问废话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有趣的事情啊、哦？再来第三个就是呢，社群的这个心声呢、哦，你现在用哪一个平台的频率最高？用哪一个平台感觉 emoji 就后尾安内哈，就心情最好？像我自己呢，就是我喜欢看 IG 啊，虽然 IG 我的停留时间不会太长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打开 IG， 里面就有美美的图片、美美的风景、美美的餐厅、帅哥美女，总而言之它稍微有点没有那么的接地气，但是呢就是它会给你一种就是人生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就是光你在看那个比如说国外有些地方你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啊，那种什么泰国的那种什么咖啡厅啊，然后有流水的啊，哇那真的是一看就觉得哇好向往哦，不过那都是就是也没办法看太久啦，就是看一看然后转换一下心情，让自己觉得说嗯好像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然后最常用的应该也是像是 Trace 啊齁，现在真的是台湾人的 LINE 哦，大型的 LINE， 那里面八卦真的是非常多、哦、要知道这个讯息的话呢好像要看这个 Trace， 但是呢看久也是有点负面哦，因为好像有时候变成一点点小事情就会被人家拿上来公审哦，就是像我上次也看到有人在什么大卖场车子停的没有很好哦，确实啊他是真的没有停得很好，但是他就马上被拿出来公审了，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会有点怎么讲，这个好像战战兢兢的感觉啦。好，那大家用什么样的平台呢，就是频率最高用哪一个最舒服哦，都可以来分享，请到呢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并且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继续呢要来送上的，他也是在网络发迹的 Love 这位歌手啊所演唱的 Love You Like That。

0: 好，那这张图片你觉得看起来像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社交智商有几分哦。如果说你选择 A 呢，就是看起来像是这个机器人的话呢，你的社交智商大概是90分哦，非常的高。但是你本身呢，就是一个想法相当乐观哦，总是呢这个面带微笑的人，就算遇到陌生人呢，你也是很 open mind 的哦，可以这个随时开话题哦，跟人家交流互动，甚至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幽默感存在哦，然后也说有时候也会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在那边搞笑，所以呢你是十足的社交高手。强大的社交手腕呢，也表示你非常适合从事那种跟人家接触的工作，或是业务等等相关的工作。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B 的话呢，就是像油桶的话呢，你的社交智商稍微低了一点哦，大概40分左右，表示呢你是一个性格比较温顺的人哦，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一向是逆来顺受，来者不拒，加上呢性格比较敏感，不太懂得跟别人怎么样来交心哦，因为你也很害怕受伤，但你内心呢却很渴望社交，所以呢建议可以试着多学习社交的手腕哦，对着镜子练习一下自我介绍啊，或者是培养自信心啊，换个说法，比如说你原先的想法是这样，看看有没有更委婉的说法啊，慢慢的呢就可以克服社交的恐惧，表现得相当轻松自在咯。好，如果说是选择 C 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刨丝器的话呢，你本身是一个理性感性兼具的，也是聪明人哦，你的社交智商大概有70分，拥有非常不错的沟通技巧哦，你知道怎么样透过社交呢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的哦，来展现热情率直的一面，笼络人心，事实上你是懂得那个方法诀窍的哦，就是你会利用一些这个手腕哦来社交，不过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比较刻意的感觉，所以呢有时候还是要拿出真诚的一颗心哦，多多跟人家交心，让人家感觉到你的真诚，就可以更提升自己的社交智商了。再来选择 D 呢，像公仔的话呢，你的社交智商大概只有20分哦，你可能是沟通力稍微弱一点的人，觉得周围的人哦跟你要互动的话呢，你会觉得有点障碍，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口，怎么样来互相这个交流哦，渐渐的你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尽可能不要跟人家太多的接触，事实上呢有时候你只是过度解读别人的意思了哦，有时候别人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如果透过过度解读，你就会觉得人家不怀好意，所以呢要学习放宽心胸，一切顺其自然，打开你的心，自然就会找到呢属于自己的社交小花园咯。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这张图片来看一下你的社交智商高不高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新妇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2: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3: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1: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6: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8: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7: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服务中心广告。
9: 随着音乐一起摆动你的身体吧，城市最 relax 的节奏都在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好，这个是清风呢之前为电视剧哦加油你是最棒的这出戏呢重新来诠释这首起风了作为主题曲哦，那一推出之后呢也是这个讨论度蛮高的、哦、蛮受到欢迎的一首歌曲，而且最近的天气真的好像很适合听这首歌耶，在二四节气呢白露到来之后呢天气也开始转凉了，我相信很多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好像真的有感觉到哎，有点微凉微凉感觉哦，好像真的秋天到了，像是呢我看到新闻说呢这个台北近期也有网友啊就 po 文说呢啊台北22度诶九月怎么这么冷呢、啊、好像冬天的感觉哦、啊、然后呢也有网友呢就开始来这个讨论嘛就回忆说呢诶事实上呢往年的九月哦就已经能够感受到秋意了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件这个薄外套啊，只是呢就是近十多年来呢好像受到那种极端气候变化影响秋天的那种凉的感觉好像时间是越来越晚，有没有？以前我们好像还记得说，怎么到了十月还好热哦，热要命啊、哦！结果呢，现在九月初呢，就感觉到有点那种萧瑟，感觉有点凉意了。然后呢，也有网友呢，就是说呢，其实民国82年的时候哦，九月的时候呢，当时台北也曾经最低温21度哦，最高31度哦，所以呢，可能是近几年呢、啊，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秋天应该没有来得那么快，但是呢，今年好像九月份就稍微感觉到有点凉凉的感觉了哈，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保暖一下。好，继续要来送上的这位呢是中国的这个知名的男歌手、啊、汪苏泷和新加坡的双胞胎的双人组合、啊、白兔来合作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很受到喜欢的，因为一听就很甜，有那种恋爱粉红泡泡的感觉、哦、是很有代表性、点歌率蛮高的这个对唱的情歌，那也有搭配哦，微微一笑很倾城还有蒙山国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这首《有点甜》。

毛瑟龙和白兔所合唱的有点甜，9:30，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她是马来西亚裔后来到外国去发展发展的相当不错的创作女歌手 Yuna 雨娜，我们来听她在这个2012年的同名专辑雨娜当中里面的英文歌曲这首歌有点那种独立流行清新民谣风格的味道，然后用岛屿还有小船来隐喻互相的情感陪伴我们来听这首 Island。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好，相当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呢娜姐 Madonna， 在这个今年推出的第十五张录音室专辑《娜语录》第二张当中的歌曲《Love Sensation》。而且呢，她还蛮厉害的，就是呢把这首歌又另外推出一个混音版本。我们听到的是她自己独唱的版本嘛，哈，她另外一个混音版本呢，还找到了澳洲天后 Kylie Minogue 来合作啊。两大天后的合唱呢，也是这个吸睛啊，非常吸睛，然后话题性十足。好，时间是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8号呢，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呢，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一直到礼拜四呢，大低压环流东移减弱，受到西侧的东北风的影响，水汽不多，大气也比较稳定。今天一直到礼拜四的白天仍然是偏热的，晴空辐射早晚微凉哦。北部呢是18到32度，中部呢是20到34度，南部是22到34度，东部是19到32度。那天气也逐渐的转凉了，所以呢，大家保暖的这个薄外套啊，也要随身携带着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社群平台的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用那个 LINE 啊，它就是在现在讯息的下方，你可以弄一个小符号哦，小表情，你觉得这个好用吗？收到的感觉是什么？或有没有其他什么 LINE 传错群组的一些糗事啊？或者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使用的平台哦，然后用哪一个心情最好都可以来分享。Apple 线呢，他说现在比较少用社群分享自己的生活，大部分都是潜水看别人分享的旅游攻略等等哦。最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还是 LINE 哦，对对对，我也是会在各大平台去搜寻大家吃什么啊，玩什么啊，然后去哪里玩，因为有些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嘛，没去过，哎，看到人家玩才知道说哦，这个地方好像挺不错的哈，就当作是那个旅游攻略，就像你这样子哈。啊，麒麟说呢，我是脆用的比较多哈。聊政治看八卦都在脆，甚至呢比新闻媒体还要快，很多新闻记者都在脆上面抄新闻，而且呢聊政治朋友也看不到，不怕政治立场不同而吵架。如果呢分享生活趣事或美食呢，是会发在脸书，因为呢亲朋好友都是在用脸书哦，这样呢可以分享生活日常，脸书呢就没有在聊政事了哦。可能脸书聊政治又怕会那个伤感情，对吧？哦，对，翠真的是也是那种算是新闻立马就出现了，很多那个媒体也不知道在地发生什么事情，透过翠呢，事实上也是还不错啦。像最近那个什么药师的那个新闻，也是在上面吵得沸沸扬扬的哦。要是没有人出来就是po一点什么讯息的话，就不会再去追了。所以有时候好像也是蛮有用处的。好，蔡玲呢，他说这个会哦，会用小表情哦，收到后会觉得家人朋友一直都在。我也是觉得说收到那个小表情，表示说有人还是有在看你的这个讯息。毕竟像是有时候群组里面呢、啊，多半不回的比例比较高、哦，所以呢，如果说当你讲了一件事情，有人给你按个小爱心啊，按个小脸呐、啊，小脸蛋，你会觉得说哇，好像我的这个至少我不是被边缘的，我也没有不是大家都无视我这样子，好像还有理我一下，我觉得这也不错。然后又不会说太打扰到别人，就是说，因为你如果又传什么字啊，或者是贴图啊，又会打扰到别人了啊。然后说呢，有赖传错群组过是立马收回，若是聊生活话题会传贴图笑脸说传错群组了，真的真的真的要小心耶。像有时候要讲人家坏话，要抱怨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复制贴上，都会现在自己的那个私人的部分打好以后复制贴上，以后想要传给那个人，对不对？然后就传错好巧哦，这个要传出去之前要立马再三确认好不好，不要传错，不然好糗啊、哦。然后再说呢，他说常常在听城市哦，也喜欢看 IG 很多美女还有美景，真的不太看太多的负面还有八卦啊、哦。
郑小美呢，她说选是 B 这个邮筒 LINE 目前最用的最多哈，有工作群还有私人的，所以有时候截图抱怨会发错群哦，还好是有收回的功能哦。但是呢，为了要收费哦，免费的只限一小时才能够收回哦，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小心发文就对了啊。平常呢，还是用脸书来发美食文 ，IG 跟翠微富哦，就转发文而已。方舟呢，他说我现在常玩的是脸书哦，偶尔贴出一些自个儿的生活讯息，也会浏览脸友贴的贴文，贴文贴出去呢，啥时见到回应都没有关系哦，不用刻意等待谁回答。相对的，如果在 LINE 或者是 Messenger 这种聊天软体呢，就会显得比较有压力哦，必须经常陪在网络边上才可以进行聊天，所以这些聊天软体呢，真的会尽量少用哦。还有朱梅呢，他说这个自己用 LINE 聊天都会按压讯息发小表情，有大笑的，有开心的，有爱心的然后他说呢，发生的糗事是打字时老是点到旁边的字哦，所以导致于传错讯息的意思，就会赶快收回重打一次，但是有时候呢没发现哦，回看才看到哦。再来是社群的新生都是用脸书比较多，还有稍微也会用 TikTok 抖音哦，也是好玩而已。八卦新闻会稍微看一下，不会有太多的关注，也不用太在意哦，因为也是别人家的事情就对了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范逸臣的歌曲《解释我》。

0: 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3: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4: 看起来会更照顾人哦，三十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气配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8: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这算是华语歌坛也是两大天后的合作歌曲哦。这首歌呢，原本是袁惟仁呢写给王菲的作品。那当时呢，王菲知道她的好姐妹哦，那英哦，在筹备这个专辑，然后又少一首这个主打歌哦，就把这首歌呢让给了那英。不过呢，王菲哦依然也有参加这个歌曲的一个录制哦，在歌曲当中呢，就是唱那个很空灵飘渺的一个和声，还有音唱，也很有她个人的特色哦。那听到的就是那英和王菲合作的《梦醒了》。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冯伟君哦，他之前是有跟这个吴宗宪合唱过《窗外》而受到注意的，后来他也有推出个人专辑哦。那这首歌呢，是翻唱七小龙的《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那翻唱的版本叫做《一直在找一个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老公，麻豆掉肉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日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这个创作才华呢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派伟俊啊，他暌违三年呢推出了个人的这个创作专辑，第三张的专辑啊，就是叫做 Bad Idea， 然后呢也是交出了15首全制作曲目啊，算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啊。然后我也觉得有点小奇怪，像他这么这个音乐作品呢算是很有水准，然后也是听起来很时尚哦，但是他好像还没有那种非常的大红大紫的感觉，是不是好像是缺了那么一首那种就是让人家就是永远都一直记得旋律的那种神曲，好像是稍微缺了一点点，但是他的音乐才华真的蛮棒的、哦、那这首歌曲呢是算讲那种深夜的那种现实暧昧的感觉，叫做舞池之外。时间来到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国的湖北呢近期发生了一个神巧合的事件，有2名呢女新生呢、哦、他们这在6号呢就到那个三峡大学来报到，期间呢两个人就注意到对方跟自己是同名同姓诶，而且呢还录取了同一个科系哦。然后两个人进一步核对其他个人资料以后呢，发现居然连出生年月日都一模模一样样哦，真的是太多巧合了，让两人呢非常的这个惊讶哦，觉得说很不可思议，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也啧啧称奇哦。根据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哦，这2名新生呢就叫做刘欣怡啊，欣就是那个金倩欣啊，然后怡就是新台怡啊，他们是在大学新生报到加入系的群组以后呢，发现说，哎啊，你怎么也叫刘欣怡啊？跟我一样是同名同姓的同学。那有一个是来自于湖北随州的刘欣怡哦，他就说他被老师告知呢，哎，有一个人跟我自己是同名同姓哦，两个人还非常巧合的，哎，一查资料发现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呐、啊，会不会太巧了？来自于湖北的武汉的另外一个刘欣怡就说呢，如果过去18年来哦，任何一个人做出了不同选择，两个人很可能也不会在同一所大学相遇哦，还念同一个科系，也太巧了哈。而且呢他们两个人的大学高考的成绩呢也只有相差3分而已，诶，也都是第一次到这个湖北省的宜昌市哦来就读哦，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人家觉得说诶，他们两个真的很有缘分哦，缘分非常的奇妙哦，所以他们也决定呢就是未来4年在大学可以做好朋友，一起来好好的念书。那在武汉的这个刘欣怡的父亲呢刘维，他受访时就说他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呢也是觉得很惊讶，这个太巧了，然后就跟老婆说啊，你生心仪的时候确定只有生出来一个哈、哦、喂然后呢他也希望说这两个都像是自己女儿的，可以这个共同成为那个一起成长的好朋友啊。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那个照片，我刚刚也是有那种狐疑在想说，哎，会不会是那当时医院搞错了，弄错了还是什么的啊，两个人呢都戴眼镜，哎，这也很巧啊，然后两个也都是女的啊，真的很巧，但事实上他们长得不像，但整体的气质有点类似啦，所以长得不像的话应该不至于是另外被报错还是什么，忽然还有一个没报到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没报到，这也太扯了。如果说一个那个老婆啊怀了2双胞胎，然后呢发现说自己生出来只有一个，她还没有发觉的话，那也是太扯了吧哈。好，那三峡大学的校方也透露，他们学校呢今年大一新生事实上还有3组呢都是同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出现在电气工程还有自动化财务管理以及呢金融学等科系哦。哇，这个大学三峡大学也太妙了吧，就是新生还是说某一个年代他们取的名字都会比较那种有流行感，就是说哎，会都取差不多的名字哦，这真的很蛮巧的。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互动，就是说社群相关的，你喜欢用那个什么 LINE 的那个小表情吗？或者是有没有传错过什么群组啊？或者是你比较常用的那个社群平台是什么？小帅妹说呢，虽然现在社交软体这么多，还是习惯用脸书来着，因为呢界面很清楚哦，最是滑脸书看到有兴趣的贴文才会点进去去看一下。
芊芊说呢，我近期比较喜欢看翠，还有 IG 内容很丰富，也比较新奇。例如我常点看的 po 文呢，它就会常常跑出相同类似的那种文章。对对对，就是它那个帮你搜寻了啊、哦。还有东西遗失呢，只要 po 翠哦，真的很快就会寻找到哦，真的很厉害哦。没错没错，好，再来是针线令，你针线哦，今天终于看到你啦。然后他说呢，现在比较常用 Trace 哦，常常有最新消息，还有劲爆的八卦哦。看到有点负面的时候呢，就赶快找一些猫咪的图来看，大家的猫都好好笑哦。哎，真的真的，上面有很多那个很可爱的动物哦。霞飞哥呢，他说我 IG 呢，脸书比较常用 ，Line Trace 呢，抖音都是稍微滑一下而已，没有用那个平台，没有用哪个平台特别开心或不喜欢呢、哦，只是比较习惯哪一种而已。因为最近抖音都没有看到公主更新了，所以就点点点，你知道的。哎，对，我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前一阵子还蛮有动力唱的，有没有？就是前半年还有动力唱，后来就。我最近有在想说要不要再来录歌，但是我最近也没练什么歌，所以就算了，就一直摆着哦，一直摆着，而且再加上最近也挺忙的，所以就先算了。好，明轩呢，他说翠虽然蛮多负面的，但看了很久都没有去，也有很多那种没有了解过的东西哦。脸书是拿来看短剧的， IG 是看美食追 Shiny， LINE 也是追 Shiny 的消息哦。不管用什么平台都还是要跟 Shiny 有关就对了，是不是？陈梅呢，他说我今天选 A 机器人哦，原本要选油桶，但油桶只有红色跟绿色两种，自己也蛮常发小表情或贴图哦，只收到小表情或贴图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会发小表情或贴图表示这个讯息不用给太多意见，用这个表情符号来句点这样的讯息很恰当又很有效率。没错没错，真的常常会传错讯息，赖传错的比较多，传错方知会我，我才发现，哈哈，我还是习惯用脸书 ，IG 很少上，也许我就是老灰啊，所以喜欢用脸书哦。My n e g o My n e g o 啊，我们没有用脸书也是老灰啊。哈哈，陈梅说呢，今天早上桃园气温已经有转凉了哈，真的有那种秋天的味道了。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这位是法国的歌手麦特波特拉所演唱的 1,2,3。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

好，一连两首歌曲，刚刚听到的是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还有这首闽南语歌曲哦，是洪敬尧，他也是呢华语歌坛哦歌王歌后的御用编曲大师哦，也是知名的词曲创作者，也是洪荣宏的弟弟啊。那这个洪敬尧呢，这首歌曲哦，是他跟哥哥一起来作曲的，当时。

0: 也是让《红容红》呢可以说是成为他的代表作品。那洪敬尧后来呢也有唱了这首歌，叫做《红红雾雾嫁嘴泥》。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民国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登记已经在4号截止，共19695人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整体登记情况较4年前呢略减了130人，当中有26名的陆配登记参选，跟上一次选举相比增加了7人，算是自然增减。而中选会主委游银龙呢7号说明，中选会和直辖县市选举委员会将在10月16号前完成资格的审查，符合资格的参选人将由直辖县市委员会在10月23号办理号次的抽签。和历届呢9合1选举登记情况比较，整体台湾政治参与的状况呢是稳定的，大概呢参选人数呢都维持在20000人上下，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了大约12年。中社的消息，台湾呢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呢将近30年，今年首次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长照机构对象呢优先来施打。疾管署长呢罗毅军7号表示，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引进加强型流感疫苗的国家，依临床试验结果还有国际接种建议来显示，加强型疫苗增加4倍抗原或添加佐剂，不仅能够激发更好的免疫力，预防重症的保护力也比标准型的疫苗高出了25%到30%，而且保护效果更加持久。而这个卫福部呢，预算到位的话呢，明年规划增采购呢到60万剂，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在10月1号来开打。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新冠流感疫情双双升温，有急诊医师分享自己已经开始戴 N95 口罩上班，并且指出呢今年秋天可能需要类似春节期间的医疗准备的政策。台大公卫学院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黄立明7号表示，台湾一直都是多种病毒在社区同时流行，近期呢临床上常见的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副流感、腺病毒、肠病毒等等，共6种病毒都还没有结束。因为台湾呢比较拥挤，大家接触频繁，多种病毒呢同时存在是很难避免的。感染管制原则应该以适当为主，而不是过度追求最高级的防护。戴 N95 口罩可能是舍本逐末了。自由时报报道，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邀请法国奥珀西托剧团大象来了来台演出，首晚超过10万人涌进士林，部分路段呢一度寸步难行，也让演出团队重新思考原本对现场安全设施的判断。法国奥珀西托剧团的导演雅各他就说，团队在演出前曾经希望能够移除部分的围栏，但亲眼看到5号呢首场超乎预期的人流之后，他反而理解呢围栏确实在庞大人潮之下具有安全的作用。他表示呢，这次表演大家都是个团队哦，剧团、北艺中心、市府还有第一线警消都在共同完成一件事。中天新闻网的报道，新北淡水的陈姓药师遭控在女员工的这个饮用水哦，掺下了这个安眠药等管制药品，企图迷昏对方不轨。而警方已经找到了多名前女员工，指控遭到他性侵或性骚。目前最新的爆料是，他开店2年就聘请了共10位女大生，目前已经有5人接受警方的询问。其中呢，除了最初报案的女大生之外，另外也有被害人呢指控遭到性侵，并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诉。也有人表示呢曾经遭遇性侵未遂及性骚扰等等的情况，全案持续的扩大侦办中。在这边呢也提供饭保协会的电话，全国的免付费专线0800-005850 0800-005850，协助因为犯罪行为被害人提供一路相伴法律咨询还有相关的权益保障。
1: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的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0: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0: 嗯、哼哼
3: 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0: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0: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0: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0: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0: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0: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0: 嗯哼哼，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0: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
0: 嗯、
3: 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嗯、哼哼
3: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0: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0: 嗯，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0: 嗯哼哼，
3: 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0: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0: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0: 嗯、哼
3: 哼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0: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0: 是
3: 叫做 LP119、
0: 嗯、
3: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0: 嗯，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0: 搬
3: 重物、
0: 吃辣的、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0: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0: 嗯，
3: 那你但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0: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0: 嗯、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0: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0: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0: 嗯，
3: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0: 嗯哼，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0: 嗯，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0: 嗯，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0: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0: 嗯，
3: 让它厮杀，
0: 嗯，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0: 嗯，
3: 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0: 嗯，
3: 对，它不是每一只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0: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0: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
0: 嗯、
3: 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0: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
0: 学校，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0: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3: 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0: 嗯、哼哼，
3: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0: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0: 嗯，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0: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0: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3: 的，
0: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
3: 胃肚子
0: 胃肚子，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
0: 嗯、
3: 结果你吃了5口
0: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 钮就上来了、
0: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0: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0: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0: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0: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
0: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0: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呢、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你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0: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0: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0: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0: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嘛。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过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0: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0: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0: 对对对，
3: 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0: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0: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哈。对，
0: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0: 对、
3: 血清素，
0: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0: 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0: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哈、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0: 对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0: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她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0: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0: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0: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0: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0: 好，对，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0: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0: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0: 对，
3: 你看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0: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0: 是
3: 5盒只要1980，
0: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只要1980，
0: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3: 对，
0: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0: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0: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啊、
3: 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0: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0: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0: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0: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这样吧，到这边
0: 太棒了，真的就是五种哈，阿莎莉不啰嗦了，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3: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5: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4: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5: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7: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6: 无卡分期？
7: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6: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7: 来马尼，
6: 什么
7: 尼？马尼通讯。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蔡美佑在今年呢回归也推出了第七张个人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是收录在其中的《仅此于此》这首新歌哦。那他说呢，在录的时候，事实上也有点小挫折，因为是由黄韵玲老师小林老师来担任这个制作人，然后直接就要求说呢，叫他去重新学唱歌，让他觉得有点傻眼啊。但是他觉得是小林老师比较专业的一个建议，又去乖乖上了十多堂课，才重新回到录音室来录这首歌仅止于此。在听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点跟这个以往的蔡敏佑在传达情绪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像有点收敛起来，但是呢也会让听的人蛮容易进入歌里面的情绪不过也有点小不习惯就对了，好像还比较习惯以前蔡敏佑听到的是蔡敏佑的仅此于此。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 Miley Cyrus 的歌曲More to Lose， 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失去爱的那种无力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0: 哇，超厉害！
1: 那当然，
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6: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5: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7: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5: 台南市政府广告。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么我们今天呢互动的主题哦，就是关于这个社群平台哦，就是像是 LINE 里面呢，就是有那种小的表情符号，你觉得好用吗？有没有收到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之类的，或者是有没有 LINE 传过错误的群组啊的糗事，以及呢现在比较常用爱用的平台是什么，然后用的心情怎么样哦。莱克斯龙说呢，刚有听到起风了，很好听哦，然后他贴了一个梗图哦，丞相起风了，哈哈哈哈，然后这应该也是网络迷因嘛哦。然后这个雷克斯龙说呢，社群的使用和公主还蛮类似的哦， IG 真的就是觉得美美的，美美的限动排版很讲究，音乐也都配得很好听。脸书看社群还有粉专哦，资讯是比较集中的。 Trace 呢就当看新闻哦，记者还没有报的翠上已经讨论完了，音乐的同号演算推播也非常的快哦，所以呢 Meta 三兄弟算是都蛮有趣的哦。哎，对对对，没错没错啊。然后你这样讲了以后，我忽然想到了，最近我也有在看那个 X 平台，有没有 X 推特，前推特嘛。然后呢，因为之前那个不是西藏那个很严重的那个洪灾哦，那时候为了要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画面，哎，就跑到这个 X 平台去看，哎，很恐怖，很恐怖，哎，他们那边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他们那边好像都没有在管的，什么都可以 po 哦。那个就是还有看到在那个洪水当中，就是有一些村民呢去救助，或者是已经把那个罹难者把他拉出来了，那个就很写实很恐怖，就看到那个尸体被这样子从水中拉出来哦，那或者是断臂啊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太写实哦，挺恐怖的。而 Christine 呢，他说我用 LINE 跟脸书比较多， IG 也有哦，但是不太会用，微信也是有的，都是下载图片哦，有时候会出现脆，就会看看内容哦，真的是蛮白痴的，什么鬼话都有哦。然后说今天是运动日，祝大家都很愉快。雨儿说呢，这个常发表情图或动图代替文字，有时候忙没有办法一直打字，觉得相当的方便哦。大家上班愉快。金钻说呢，选 AI 机器人，然后什么平台账号都是有的，但是还是习惯用脸书，最喜欢用微博来看帅哥。什么？微博有帅哥？微博有帅哥是不是？哎，微博我倒是没有下载啊。 我在抖音就已经看不完了，抖音也蛮多，不过抖音比较没办法那么的真实吧，抖音多半都有用那个滤镜的，大家好像也都看习惯有那种滤镜的那种美啊，很完美的感觉。然后金钻说呢，荣登社交高手宝座，选 A 号就荣登社交高手宝座。他说我是不是快要脱离拍到顶俱乐部了？你不能走啊，不能走，迷见没人啊，你不能走啊。你是荣誉董事哎，那个霞飞哥是荣誉理事长啊，对，你们两个都得要在哦，不能留我一个人呢，我不要一个人那个变成麦到顶俱乐部里面的那个荣誉会员啊。鬼冢龙说呢，回应 LINE 哦，用 LINE 最基本的大家都会用，至于我刚开始用群组的时候，我不知道所有群组的好朋友都可以看到聊天内容哦。早期刚开始用群组聊天呢，有跟佛堂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群组聊天，而他的英文名字是 Michael， 那个时候刚好我有两件 Michael Jackson 的 T 恤，还有两个 Michael Jackson 的手机壳，一银一黑，要送给他，我们就在群组聊到呢，说到了佛堂再拿给他哦，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会不好意思哦。结果就有人冒出来讲说，哎，你们在讲的事情我们都看得到哦，我们都知道了哦。另外一个也传讯息说，你们两个在讲佛堂感情很好，大家都看得出来，当时就觉得很糗哦，对其他佛堂的朋友也非常拍谁。哦，这就是忘记这个群组里面有其他人是不是，还是说有时候会看到上面有几个，比如说15、20这样的那个人数，看到人数但是还是觉得我只是在跟比如说某个人聊天，这样忘记群组人也会出来看，这样大家都看得到好不好，大家都看得到哦。不过也是蛮有意思的啦。丽娟说呢，使用脸书哦，赖偶尔会使用小表情，但是不常收到，也曾经传错讯息哦，如果没什么大碍就让他就过了，装作 没发生哦。娟正说呢，不会只发送小表情，会直接传贴图比较多，而且有时候会让文字更充分表达我的意思，我都会在结尾加一些小表情哦。这个我跟你一样，我就是有时候传一句话里面说什么，因为有时候文字真的是没有表情的，文字很容易误会，对不对？我也很怕说我的口气让人家看了以后觉得好像你很凶，所以我也会加，就像你说的，会加个什么两个笑眼泪呀 这或者是什么微笑啊爱心啊等等，让人家知道说我的情绪是怎么样啊。然后他说传错对象还蛮常发生的，之前要传育儿如何成为神队友之类的资讯，要传给老公哦，就传到朋友那里哦，他们就很疑惑回我说，怎样，现在是要我们帮忙带小孩吗？还有呢，老公真的很懒得看文字讯息耶，我和女儿们在群组里每次传文字讯息他都在状况外哦，所以我们都是用语音比较多。然后他说我用脸书的频率是最高的，女儿们都用 IG 比较多，他们基本上都没在用脸书了，脸书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模式比较好操作。喂，我就问，管他脸书是不是老人用的，我就喜欢用啦，怎么样，对啊，不然你要怎样，对，那你要怎样，对，很好很好，爱用就用，管他的，对不对，什么老人用的，对，你们也一样啊，很多老人还不在讲我们老，对，自己都已经多老了，光去照镜子好吗？好啦， Richly 他说使用 LINE 聊天我会发小表情哦，因为真的很方便，没错没错。文琪说呢，我选油桶 LINE 啊，翠啊， IG 啊，抖音啊都会用，但用途不一样， LINE 用来聊天，翠跟 IG 用来关注偶像的，抖音用来听歌的，以前就有过一次在聊秘密时传错人了，结果就变成再也不是秘密了。还有常常学校的老师家长群组常常传错，都会老师传成老板了，哇哇，真的这真的冷汗一直流吧，冷汗一直流啊。王大人说呢，我第一眼还想成是火车尾，就没有这样的选项，应该选 B 油桶。义军说我 LINE 会用表情符号，然后呢周二愉快，台南天气有出太阳哦。英英呢他说选的是 B 油桶，我都用 LINE 群组跟家人问早安，脸书呢是我每天上传照片来当做日记手册来用。诶，真的也不错，用脸书来记录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像我脸书已经很久没有在个人的页面贴东西了，但是有时候它会跑出来，比如说10年前的回顾嘛，我才会忽然想说，哦，原来我以前哦有去过这里啊，原来我以前是长这样这样。因为现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有没有，现在照镜子都停留时间不超过5秒这样，不想看啊，对对，但以前也曾经年少美貌过，对不对？ 宜萱说呢，这个我蛮常发小表情的，收到也很开心哦。然后现在很少发生什么好笑事或传错群组之类的，现在用脸书还有 IG 的频率最高，心情也最好，可以看到亲朋好友发的文章照片哦。娟娟说呢，有在 LINE 讯息传错人过，也会传表情贴图， IG 是比较平和，会看一些旅游美美的事。最近有在 IG 看到一对夫妻的相处方式很好笑，老公说话很幽默，翠我是看好笑的跟听歌来交流，的确翠上的恶意言论真的蛮多的哦。张小琪说，我有传错赖给这个朋友，当下自己传错也不知道，是朋友跟我说我才知道。有时候呢，朋友传的贴图也都蛮好笑的，收到时会哈哈大笑。没错没错，有些贴图真的做得太传神了，有没有？光看到那些贴图就觉得心情很好。 Kelly Lai 呢，他说传赖有传讯息给朋友，就有传到另外一个人，后来也是别人跟我说才知道，说啊传错了真的很尴尬。王云说呢，大家平常用 LINE 聊天会按压这个讯息发小表情吗？他说会，就是对照片还有贴图发表想法，按个赞，眼冒爱心喜欢或觉得好笑，同悲同喜哦，我觉得挺不错的，不用特别留言就可以表达想法。没错没错，这也是一种支持啊，不要让人家觉得，不要让自己觉得说哦好像好像都没有人理你哦，或者是别人留言都没有人理，也很可怜，对不对？很孤单呐、啊，还是要给他一个小表情啊。社群呢，他说你现在常用哪个平台？他说都是脸书和 IG 居多，分享生活。本身是不喜欢翠，觉得里面词不达意哦，不懂要表达什么，看得头真的很痛啊。Open E 说呢，心理测验想到我家小孩看日全食照片一堆，想找特定照片真的好难哦。这你贴这个。小孩看日全食的全副武装，哎、欸，这是网络的梗图还是你自己的图啊？我有点忘记了，这年代也有点久远了，但我对这张图是很有印象的。Oscar Bowie 说呢，今天选的是 AAAAAAA， 男人的眼中就只有机器人啊！你这个回答让我想到那个也是网络上流行的，人家问男生说，你愿意和谁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A， 您的老婆，就那男的立马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就不要跟自己的老婆一起共度美好周末就对了。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好，继续来送上是守夜人呢、哦，来翻唱陈绮贞的歌曲《躺在你的衣柜》。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一群中秋月美，
5: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5: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每部位799元，
4: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5: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6: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7: 06-214-1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
8: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1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1: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许茹芸的云氏唱腔哦，突然想爱你，还有呢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双人组合 FS 所演唱的武力醉会。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给你联合轻松报。给蟑螂穿戴装备，竟然能够协助救灾哦。

0: 澳洲研究团队呢，开发可以携带注射器还有摄影机的半机械蟑螂，可以控制呢蟑螂走到指定位置，注射紧急药物等等，未来渴望用在地震还有建筑倒塌等等灾害当中来协助搜救，并且替受困者呢提供呢就是像是严重过敏啊等等哦，或是被蛇咬紧急的用药。根据呢路透社的报道，昆士兰大学还有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人员呢开发了半机械蟑螂，在蟑螂身上呢装上了微型的背包，那搭载呢注射器还有摄影机，再透过植入电极刺激神经系统控制蟑螂移动。实验让一只蟑螂呢负责摄影搜寻目标，另外一只呢携带药物并且接受远端的注射一个控制哦，抵达指定检查点的成功率达到100%，整体的任务成功率是72%。研究团队就表示呢，这套系统未来可以用在倒塌建筑或洞穴等等狭窄的空间，让受困者在救援人员抵达前呢取得紧急药物。根据 ABC News 的报道呢，去年三月缅甸发生规模7.7强震之后，新加坡也曾经投入10只背负微型晶片的半机械的蟑螂来协助搜救受困者。报道指出呢，透过晶片讯号控制蟑螂移动，并且搭载摄影机还有感测器，可以取得呢瓦砾堆内部的即时影像还有环境资讯。研究团队指出呢，他们能够进入传统机器人难以迅速抵达的狭窄的区域，希望未来可以更快速部署在各类的灾害现场。另外呢，有一个奇迹出现哦，日本呢日前发生了一件呢惊险的宠物落海的一个意外，一只黑色的柴犬呢随着主人乘坐游艇出海时意外就掉到海里面下落不明。事件在社群媒体呢也是广泛的传播，网友纷纷来这个转发在群众力量之下呢，柴犬在26个小时之后，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5公里外的小岛上奇迹被寻回。网友有惊讶呢，狗狗也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有一些网友呢抨击狗主人呢可以说是疏忽照顾。事发在日本的爱媛县松山市8月19号下午大约2点多，一名就是狗主人和他的爱犬呢乘坐游艇出海，当船行呢就是大概航行到这个中间的海域的时候柴犬意外掉到海中。由于当时的海面呢是风高浪急，狗狗落水之后瞬间就看不到狗狗到底在哪里了，狗主人呢非常的焦急随即联络当地的观光海钓船的船长来求助。然而船长表示呢，当时的海面呢浪非常的大估计这个狗狗掉海之后呢被西南方向的海流已经冲走卷走了，所以呢应该是找不到了。为了尽快寻回呢他的爱犬那他就在各大平台呢发布了寻狗的这个文章，也呼吁附近的船家还有民众来做协助，就也是有大量网友关注透过网友的力量，8月30号下午呢，终于发现呢，在这个事发地点大约5公里的钓岛，发现了这只狗狗柴犬，那就迅速跟狗主人来联系，然后狗主人发现说，哇，果然是自己的这个失踪的爱犬非常的高兴，这个人狗就相认了。那后来呢，就是有人推测呢，大概就是顺着海流飘到那个钓岛，并且自行游上岸算是生命力很强，也是一个奇迹。那当然事件一曝光呢，网友也是反应两极啦，一些人说呢这个狗狗呢生命力相当顽强也非常的 lucky， 然后也有网友说呢狗主人真的太没有这个危机意识了，也没有把狗狗拴好那大难不死呢算是很幸运的，那未来呢真的要做好所有的这个安全的措施防范于未然。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天天天啊，哪一家电台这么好听啊？原来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阿松，我是阿雄啊。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啊，正好说呢，觉得是 LINE， 因为上次想要分享影片给朋友看啊，没有注意就传到了羽球的群组上，但是呢一传出去啊已经晚了，传的影片已经有人看了，然后看到之后就立马删除了，也是传错影片了。那明南呢是说今天选 AL 机器人的头部，然后他说呢红红雾雾架嘴泥啊，这个版本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就是那个洪敬尧的版本啊，然后他说本身是老灰呀、啊，到现在还没有使用 Trace 哦，他觉得爱之味脆瓜比较赞。喂，爱之味脆瓜比脆还要赞，是不是？好 ，Cindy 正呢，他说回应主题，在传赖的时候都会用贴图，除非贴图没办法表达，才会用文字啊、哦。现在 po 文呢，在脸书只有出国玩，日常生活也比较少再 po 了。好的，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郭采洁的《卡通人生》这首歌曲之后，还有《城市夕阳风云榜》。

place to be.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This. Wow,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o Toe， 本周先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Rockers。哇哦，这首歌真的好抢手！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Drop Dead》。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Night 看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金榜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他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他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from the Magic City。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商务学人 James Blunt 在酷比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everybody. This is Sia. This is...
1: It's 105.3.
2: You don't wanna dance with me.
0: Number one, let's go.
3: The new.
4: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的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专辑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大家都很熟了吧？电影界榜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由天佑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佑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这次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attle Up》，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正是将他们最擅长的惊世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律动。

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呢本周上升来到第三。

无话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etal》，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S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Petal》可以说是那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榜第一名。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3: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2: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3: 台湾土豆飘奖，予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他也是参加过歌唱选秀节目《森林之王二》，受到注意哦，因此呢也发表了个人的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心月在今年度推出的作品哦，叫做《Birdie Fly》。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胡嘉诚的歌曲《光》。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2: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4: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5: 赶快来永仁。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5: 省省省。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4: 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8号，是礼拜二啊，中午的12点08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哦，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呢，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哦，陪伴大家吃午餐。上个礼拜呢，彼得在做最帅女歌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预告过哦，最近呢，在网络上面有宣称一位哦，网络上最帅女歌手的 Ginger 小江这个名号出现了。那 Ginger 呢，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带着他的最新单曲《逝去的烟花》，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9月8号处女座，同时也是西洋的嘻哈歌手 Wiz Khalifa 的生日。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 Wiz Khalifa 跟 Charlie Puth 的合作啊，这个歌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了，叫做《See You Again》。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西洋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L 开头的团体组合啊，他们就是西洋乐坛当中鼎鼎大名的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乐团。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联合公园哦，他们的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一 In the End。 那么 Linkin Park 呢，是一组来自于美国的六人的朋克乐团，2000年就发行他们的首张专辑哦，而且在美国的摇滚市场当中呢是大红大紫，首张专辑呢就缔造了2400万张的一个惊人的销售量。接下来在2003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呢，还成为了当年 Billboard 200大专辑当中的第一名。前两张专辑呢，很快的就帮他们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基础哦，因此到目前为止呢，他们都可以算是美国当地非常知名的朋克摇滚乐团。那再来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这个歌啊，当年是搭配着变形金刚第三集的主题曲而受到欢迎，这首歌曲 In Redistant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送上的这位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呢，她是来自于英国的灵魂女声，她的名字叫做 Macy Gray。

来自于 Macy Gray 1999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Do Something。那么 Macy Gray 呢，从小就热爱音乐啊，曾经受过7年的古典钢琴的训练。那么出道以来呢，他就以特殊的沙哑的嗓音而获得市场上面高度的瞩目。首张专辑呢，在1999年当年发行，在那个时候呢，就有惊人的魅力横扫了全球，并且让 Macy Gray 呢一举夺下了格莱美奖的最佳女歌手、MTV 音乐奖的最佳新人、全英音乐奖最佳国际女歌手。多项的大奖肯定，让 Macy Gray 呢在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后、啊、等于可以算是一炮而红了。那么再来听到这个歌呢，是在第二张专辑里面、啊、他邀请到了 Erykah Badu 一起来合作，这首单曲 Sweet Baby。 Anytime I

Macy Gray 在第一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目前已经可以算是西洋乐坛里面、哦、一位呢有着2500万张销售量的灵魂歌后。同时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也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跟他的偶像们一起来致敬。接下来收听到的就是这首经典歌曲的重新翻唱， Macy Gray 的版本，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华语歌坛当中大师级的人物李宗盛大哥所演唱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地区 FM9.9， 南部地区呢，只需要收听到的就是我们 FM97.1 台南之音的频道。欢迎您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in house 的节目呢，准时收听。我是 DJ 彼得。再来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情歌了，这来自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一群中秋月美，
5: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5: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美部位799元，
4: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5: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8: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蕾哈娜的单曲这首歌叫做 Umbrella。 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会有一位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了。这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Ginger 小江，过去几年呢在网络上面有陆陆续续发行过几张的单曲，那8月底的时候呢她也发行了她的最新的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呢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你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2: 耶！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你说的永远其实跟我有时
7: 差。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那彼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歌手呢，过去几年当中在网络上呢也发行过蛮多首的单曲哦，也累积了大量的网络串听的点听次数，而且呢有着网络最帅女歌手的称号。哎呦，赶快把她欢迎进来吧哦，她的名字叫做 Ginger 小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彼得哥的节目。
7: 是，
8: 那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发了最新的单曲，
7: 嗯，
8: 然后在各大平台已经上线了，
7: 是叫做《逝去的烟花》
8: 哦，没错，
7: 这首单曲呢，在网络平台上面呢都已经点听得到哦 ，KK。Box 啦 ，Spotify 等等的音乐平台 ，MV 也拍了，
8: 没错，
7: 在 YT 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这首歌曲的 MV。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帮他点听一下哦。不过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 Ginger， 你的名字怎么会取名叫做 Ginger 姜嘛？哦，那个姜母鸭的姜，
8: 对，
7: 怎么会取这个名字来跟大家见面呢？
8: 我没有这个名字，其实我从小就叫 Ginger，
7: 嗯，
8: 就是我妈取的，
7: 是
8: 就是英文名字，从小就叫 Ginger。其实我小时候也觉得很特别，啊，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 Kevin 啊、
7: 啊
8: Michelle 啊这种
7: 之类的，大家广为人知的英文名字。
8: 对，
7: 但是妈妈给你取名叫做 Ginger。
8: 对，可能 Ginger 在国外比较多人在用，
7: 嗯，
8: 因为我发现我到国外念书之后，很多人叫 Ginger
7: 啊，
8: 比较多人啦。
7: 是，
8: 但是在台湾真的很少。
7: 嗯，
8: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妈那时候什么概念，可能因为我的之前的旧的本名叫志杰，
7: 嗯，哦，
8: 我在猜是不是就是志杰，
7: 志杰，
8: 志杰 ，Ginger。
7: 哦，真的，你的本名之前旧的本名叫志杰，
8: 对，
7: 这么男生，
8: 就是所以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哦，就是野兽林志杰，
7: 对啊，就是那个林志杰，
8: 对，所以后来我改名了。
7: 哦，是哈，哦，那无论如何 ，Ginger 这个名字从你小的时候一直跟你到现在，
8: 对，
7: 那现在也许是想要跟大家贴近一点，后面加个小姜。
8: 对，
7: 哦，就是那个姜母鸭的姜，
8: 是，
7: 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好好记住这个名字哦，因为呢它有很多的歌曲在网络上面呢串流点听的次数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哦，不过讲到唱歌这件事情，你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唱歌了对不对？
8: 没错，
7: 合唱团，
8: 没错，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合唱团，
7: 嗯，
8: 然后刚好就是老师非常严格，
7: 嗯，
8: 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合唱团
7: 哦，
8: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严格到就是 到国外去比赛，嗯，就是觉得说
7: 有在刁你的发声位置的那一种，
8: 会把你留下来的那种，嗯，
7: 不是那种社团好玩性质的合唱团，
8: 就是，对，就是以比赛做取向的合唱团，嗯，所以我其实还蛮感谢当时的老师，嗯，就是到现在可能都还想回去看看啊，就是那种
7: 打下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啦，
8: 没错没错，嗯，对。
7: 那到后来高中的时候也加入了热音社，组了乐团，嗯嗯，才确立了自己很喜欢唱歌这件事情，
8: 就觉得舞台非常美好，嗯，对，国小已经觉得舞台不错，可是那合唱团大家都一起唱，嗯，主要是高中的时候我是主唱嘛，嗯，所以就会特别感受到舞台的那种
7: 是
8: 回馈感非常好，
7: 所以你从小就是一个不怯场享受舞台的人，
8: 也怯场，
7: 也怯场，
8: 我觉得我比较偏表演型的，嗯，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去比唱歌比赛，
7: 嗯，是
8: 超怯场啊，就是我会比较容易受可能
7: 要打分数的那种，
8: 对，打分数的框架影响，嗯，
7: 但是如果是要去表演的，
8: 对，
7: 你就可以很享受其中，
8: 对，
7: 哦，所以不论如何唱歌合唱团打下了一个 深厚的基础，然后高中的热音团当主唱，哦，也奠定了你现在当歌手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底蕴。那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想要把唱歌这件事情当做你的职业，可以好像可以拿来赚钱，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萌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8: 就是当时高中在考学测嘛，嗯，大家都会关账号，嗯，然后我那时候就
7: 关账号的意思是不要让你在社群上面玩太久，
8: 远离社群，
7: 可以专心念书，
8: 对，但是那时候我也是把我的社交账号关掉了，嗯，但是我重新开了一个账号，就是 just for 唱歌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那时候开了那个账号之后有就是流量有不错，嗯，就大家
7: 只分享音乐，
8: 对，
7: 不分享生活，
8: 就翻唱，哦，然后当时翻唱非常的多，比较少人在做，嗯，所以流量都会聚集到这些人中。嗯嗯，那时候就有获得 一点流量啊，嗯，然后包括可能考完试之后有接到一些工作。哎呦，就像是大学评审啊，嗯嗯，或者是
7: 去当评审，
8: 去当评审，
7: 不是去唱。
8: 对，哦，就是我不会比赛，但我可以评别人。当评审，或者是一些餐厅驻唱或者酒吧驻唱。嗯，对对对，
7: 哦，真的。
8: 所以那时候高中、大学就有靠这个可以
7: 陆陆续续。好像可以赚到一些钱，
8: 对，所以就觉得，嗯，哦还不错哎，然后就一直做，嗯，一直做，嗯，
7: 然后开始经营自己的社群，
8: 对，
7: 哦，现在经营社群呢也好几年的一段时间，
8: 没错，
7: 在网络上面呢也有不错的流量，哦，那当然呢从网络上面发歌手啊，发歌，然后陆陆续续推出单曲，其实已经有好几首歌了嘛，看到你从2023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发，
8: 对，
7: 那这一次呢逝去的烟花这个歌好像有特别做比较广大的一个宣传，
8: 是哦，
7: 为什么会突然好像我好像做了自己的歌然后不出来让大家介绍一下，好像会觉得比较可惜，突然想到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8: 其实我那时候在像是中了你的毒的时候，嗯，就有想
7: 24年的作品，
8: 对，就有想要宣传，可是那时候是自己做，嗯，就是那时候完全自己出资啦，嗯，对，那时候又是学生，嗯，也没什么钱，对，然后这次是现在有签了就是公司，签了公司之后呢，就是刚好在这首歌又跟之前写情歌可能比较不同的路线，嗯哼，然后在包括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有想就是怎么样可以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嗯哼，然后就有跟公司稍微讨论一下，
7: 是，
8: 就觉得哦不错，应该是时候可以宣传这样子，嗯，对 对，
7: 是因为之前都是在网络上面。就看网友的分享跟发酵嘛，嗯，就是在媒体当中呢曝光的几率比较少一点点，
8: 是，
7: 所以呢当然你的粉丝会知道你的歌，但如果不是你的粉丝的人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忽略，就不知道 Ginger 这位歌手是谁，
8: 对，
7: 但是这一次呢小江呢发了最新的单曲，取名叫做逝去的烟花，走出网路啊，来在各大媒体当中来做宣传，也要让大家呢听到他的音乐。那逝去的烟花这首歌曲相较于你过去在网路上面发表的一些作品来讲，好像走的是比较悲伤吗？
8: 比较遗憾的那种感觉，
7: 遗憾的那一种情歌的，因为过去是比较开心的比较多嘛，
8: 对，
7: 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8: 可能就是看到某些网友就会说，嗯，怎么都是甜歌啊什么，嗯，也想听听看你唱悲伤的歌，哦，因为可能我以前翻唱都会翻唱一些阿令啊那种可能比较悲伤，大家会觉得好听，嗯嗯，那
7: 就觉得你唱那个路线不错啊，你为什么自己不写？
8: 对，嗯，但我觉得这不是不写，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灵感，嗯，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也强迫不了，嗯，那刚好这一次的时候在写的就还 蛮有想法的，就是刚好想到烟火这个东西，突然想到了，可能滑手机想到
7: 是，
8: 然后烟火这个东西绽放的时候，你会想到就是它非常漂亮嘛，然后马上就变成烟了，你可以想到那个跨年烟火啊，101，
7: 没错，
8: 漂亮，但是几秒钟之后就
7: 它就不见了，
8: 就其实跟感情很像啊，就是一开始非常非常甜蜜，那到最后突然被抽离了，就感情突然抽离你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失落感啊，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很遗憾
7: 是
8: 这种感觉，对 对，
7: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新歌哦，叫做《逝去的烟火》逝去的烟花，
8: 没错。
7: 那在网络上面 ，YouTube 哈、MV 的部分呢，也已经上架了。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次拍 MV， 第一次拍，应该会有一些紧张，会有一些期待，会有一些觉得经验很特别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
8: 没错，这次 MV 应该算是。就是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虽然说像这种你的毒也有，但是像这种你的毒是我自己自拍自导自演这样，
7: 就是比较可能
8: 比较
7: 单纯一点啦、
8: 对对对，
7: 比较阳春一点。
8: 对，那这次刚好有这次是有那个专业剧组就是拍的，对，所以相当的比较紧张一点
7: 哦，人比较多啦。
8: 对，所以有特别跟导演说，这次我先不要挑战演戏，我就还是当对嘴的那个。
7: 先沟通过就对了。
8: 对，我还是当对嘴。那我们这次就有请那个男主角，
7: 专业的演
8: 员是男女主角在演他们感情的一些起起伏伏啊这种，对。
7: 是，那整首歌曲呢也走的是比较日式的氛围，
8: 对，
7: 对不对？有一种怀旧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8: 因为当初写这首歌，其实我也有想到，就是电影，就是《花束般的恋爱》。不知道彼得哥有没有看过？
7: 是，
8: 就是很好，就前阵子很红，
7: 是
8: 在那个 Threads 上非常红。
7: 哦，
8: 大家都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电影，如果你想看的话，
7: 《花束般的恋爱》。
8: 对，《花束般的恋爱》它就是男女主角一开始的个性啊、兴趣，包括穿的鞋、看的书都一模一样。然后，当然每个人在感情中可能就这很巧我们是不是就是。命中注定的，对，就是非常像。那我就跟导演稍微讨论一下，那我们是不是也走这种日式，就是让观众可能代入感更强。对对对，
7: 好，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 Ginger 小江，歌名叫做《逝去的烟花》。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精彩的节目现场啊。那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inger 小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是最新的单曲《逝去的烟花》哈，目前呢在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已经正式的上线。那刚有跟大家聊到哈，这样非常辛苦拍摄出来的 MV， 在 YT 上面呢也已经有上架了啊，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点听。哎，之前已经发过了这么多的单曲，你现在还有符合那个金曲奖新人的资格吗？
1: 应该还是有吧，
0: 有去了解这件事情。
1: 我记得金曲奖新人应该是第一张专辑，嗯，所以我现在還沒有，
0: 因为之前都是歌，都是一首一首的嘛，
1: 对，
0: 所以呢，专辑的部分目前是还没，
1: 对，
0: 所以目前还是保留着这个资格，
1: 保留着
0: 哦，也许接下来会把一些歌曲呢，把它汇集成册，也许五六首歌再做一个一次的发行，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有金曲新人的资格了。

0: 这中间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困难？
1: 我觉得我在大学比较佛系的在念，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有在
0: 不太念咯，
1: 对，不太念。那时候已经有在接一些工作了嘛，
0: 嗯，
1: 那时候虽然还是有可能下课会去图书馆之类的啦，
0: 嗯，
1: 就是还是有把课业顾在，就是一定要过，
0: 嗯，
1: 对，这是我的最低标准，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没有被当过，
0: 是，哎呦，很厉害哦，
1: 对，
0: 然后也顺利毕业了，
1: 也顺利毕业，
0: 嗯，
1: 这就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标准啦，
0: 嗯，
1: 就是该读的还是要读，
0: 是，
1: 但是还是那时候经营也不是说特别的
0: 很勤劳，很积极，
1: 对，
0: 哦，
1: 只是说有一些工作，所以必须要兼顾，
0: 无论是网络社群或者是课业。都还蛮佛系的，
1: 对，
0: 但是自然而然就走到现在这个状态，
1: 是，
0: 哎，欸，不错哎，欸，所以大家呢可以想一下哦，自己的一个面对工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态度，也许不强求，但是呢，它自然而然会长成你意想不到的样子。
1: 可能那时候就是有点像奠基基础吧，
0: 嗯，
1: 累积一些可能粉丝啊，或者是听众，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到现在再大力的去推，嗯，我觉得是这样子。
0: 那当歌手这件事情，家人有支持吗？
1: 家人目前都是还蛮支持的，
0: 嗯，
1: 像是最近跑宣传啊，
0: 嗯，
1: 可能家人
0: 一开始呢，一开始
1: 就会觉得说你
0: 有要去找正当的工作吗？这个会不会怕养不活自己之类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
1: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就蛮叛逆的
0: 哦，
1: 也不是说个性上的叛逆，是说想法上的叛逆，嗯，就是我妈可能从小
0: 蛮有自己的想法，
1: 就知道我应该不是那种坐得住办公室的人，
0: 嗯嗯嗯，
1: 所以
0: 上班族对你来讲很难啊，
1: 很难，
0: 嗯，
1: 我现在都没办法想象我要朝九晚五那种，就是我宁愿做自媒体，然后二十四小时工作，或是二十四小时非常弹性的时间，
0: 嗯，是，
1: 我没办法固定时间，
0: 是，
1: 所以我妈应该知道，就是我妈知道，就算我今天不做歌手。我可能也会去做其他
0: 自媒体之类的，
1: 对，
0: 嗯，因为毕竟那是经营你自己，
1: 是，
0: 你坐在办公室是在帮别人赚钱嘛，
1: 对，我要帮自己赚钱，
0: 哦，那个不一样，
1: 对，那个不一样，哦，
0: 这个花很多的心力，你都是在经营你自己，跟花很多的时间是在帮老板赚钱是不一样的方向，哦，
1: 是，
0: 但是经营自己呢，真的也是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在当中，哦，这个也不是每个，你看现在网红这么样的多，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很成功，
1: 没错，
0: 哦，有的人呢就是也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呢讲到当网红跟当歌手这件事情，难免可能要注意一下网络流量，
1: 嗯，
0: 哦，跟一些可能所谓的酸民文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声音，恶意的留言，你会去看吗？因为刚有聊到，就是说你好像会去看网友的留言，有人说你怎么不去唱一些比较悲情一点的歌啊？
1: 对，会看留言，一定要看，
0: 嗯，
1: 就是要看大家各方的声音嘛。
0: 那万一那个留言就是不是这么你自己期待的留言，也一定会有的嘛，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1: 会有，但是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说人身攻击的，
0: 嗯，
1: 这种，
0: 嗯，
1: 就是都是比较，可能说，但就算有人身攻击好了，也是那种比较不太痛的，
0: 嗯，
1: 就是说，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拽？啊，你唱歌怎么油油的？
0: 嗯，
1: 这种我倒还好，
0: 都还好，
1: 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0: 哦，强心脏，
1: 就是，对。
0: 这些东西你承受得住，
1: 就是看可能身边的一些歌手朋友经历了一些，
0: 嗯，
1: 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经历那些的话我会怎么样，但就是都还没遇到嘛，
0: 嗯，
1: 所以现在只能说就是顺其自然，
0: 嗯，
1: 然后
0: 还蛮幸运的，
1: 还蛮幸运的，
0: 是最可怕的那一群还没有出现，当然也希望接下来不要出现哦。不过讲到歌手朋友这件事情呢，陈华也帮你在你的自己的记者会当中来站台，
1: 对，
0: 你当初是怎么跟他认识？
1: 我当初跟他就是那时候翻唱时期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在 YouTube 翻唱，
0: 前辈
1: 、
0: 嗯，
1: 他是做 YouTube 那个 Hours 频道的，
0: 嗯哼，
1: 然后我不在 YouTube 翻唱，我只在 Instagram 上翻唱，
0: 嗯，
1: 所以算是比较不一样的路线，
0: 啊，嗯，
1: 因为 IG 就是比较短嘛，
0: 嗯，
1: 啊，他是都唱完整首歌那种，但是我觉得圈子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哦，唱歌其实就那几个人，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我忘记是谁搭讪谁了，反正就是网路上认识嘛，
0: 嗯，
1: 一开始就网友，那到后面就可能朋友的朋友，然后见面这样子，嗯，然后发现非常的合拍，
0: 嗯哼，
1: 就是可能对于工作的那种
0: 想法、
1: 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想法，
0: 嗯，
1: 遇到的困境都蛮聊得来的，
0: 嗯，
1: 所以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很好。
0: 是，事实上你们的背景也是有一点点类似嘛，有些人在网络上面发迹，然后后来呢陆陆续续有更多的音乐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对，
0: 哇，所以感情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哎，他以前辈的姿态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平常生活相处起来好像不是那种前辈啊，
0: 嗯嗯，
1: 那种后辈的感觉，
0: 嗯嗯，
1: 就

0: 点像姐妹，嗯，她就是会说一些可能啊你要加油啊这种类似的这种话，嗯，但其实我们也不太平常也不太聊工作，我觉得说不要一直被工作束缚，
1: 是你会觉得不要每次见面都在聊工作，
0: 啊，
1: 压力有点大，
0: 对，
1: 所以还是会聊一些天南地北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哦，是这样子，感情才有办法维系着长久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哦，不过刚刚讲到了三高歌手，哦，有提到一件事情，自己的身高哈172公分，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讲你是享受的，还是会觉得好像太高了这样子？
0: 我觉得很赞哎，嗯，我还想长到180，
1: 哈。你来得及吗？
0: 就是，来不及，但是我最近鞋子就穿得比较高。
1: 是，所以呢，你享受这种视觉上面的大高人的感觉。
0: 对
1: 对，因为有的可能女生她不想要太高嘛。
0: 对，
1: 嗯，也许老实说，也许有一些演员她可能觉得太高，她很难搭到戏，或者是觉得太高可能很难接到代言之类的。
0: 但是我觉得高其实是一种。嗯，不要说高好了，我觉得比例好的话，嗯，是一种优势，
1: 视觉上面的比例，
0: 或者是气质方面会很加分。嗯，对对对，
1: 是哦。所以呢，在我开场的时候就有介绍说呢，有一个title叫做"网络上最帅女歌手"，嗯，你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0: 有看到，
1: 有看到。
0: 对，
1: 你自己是享受的，还是觉得啊，没也没有那么帅啦？这样子态度是怎么样？
0: 就是，可能会心，就是也不是心虚，就是会。嗯，谦虚一点，嗯，就也不是说真的觉得自己是真的很帅，嗯，就只是说哦，大家称赞我，嗯，我非常开心这样子，嗯，对。
1: 那你自己有比较欣赏的帅气的女歌手吗？
0: 帅气的女歌手包括那个韩国的 Amber， 嗯，就是以前 FX
1: Amber，
0: 对 Amber，嗯，然后
1: 表演起来的那个气场很帅，
0: 对，很有魅力，嗯，就小时候也是都看他的 MV 嘛，
1: 是，
0: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像外国的演员啊，嗯，那种真的都很帅，
1: 是，就是希望呢还是有一个标杆在那边，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来看齐。
0: 但是我觉得现在世界，就比如说世界现在文化越来越趋近于中性，嗯，就是可能男生也会穿非常的非常可能 Chanel 的单品啊，
1: 没错，
0: 紧身裤那种，我觉得都非常潮。嗯，就是我觉得找到自己的风格比较重要。
1: 嗯，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好不好？那聊到这边呢，也祝福小江了哈。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哇，这个歌在网络上面流传的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哦，叫做《像是中了你的毒》。哇，很好听，
0: 谢谢
1: 哦。你当初是怎么样写出这首歌的？要不要来回味一下，回想一下？
0: 当初我记得就是在我的工作室，嗯，然后那时候是用 Thai Beat 去写歌，嗯，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想写一首，那个时候一直在听 Love 的歌，嗯哼，就是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一直重复那种，所以也想写这种。非常让人就是卡在脑袋的歌，嗯，然后想说卡在脑袋中毒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想写说 哦，可能中毒是什么时候？你对一个人无法自拔，嗯，可能就是哦，你暧昧啊，或者你喜欢人家，但人家不喜欢你，嗯，这种，然后把它写进去，
1: 嗯，是，这个歌在网络上面的点听次数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
0: 非常意外
1: 哦，对，所以这个歌如果变成现在你有机会去商演的话，都变的是必唱的歌单之一了吧？
0: 对，没错
1: 哦，因为很多应该会很多喜欢你的粉丝都期待可以听到这首歌曲这样子。
0: 对，也很多人透过这首歌才知道我
1: 认识到你。
0: 对，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首歌，像是中了你的毒。那当然呢，啊，在2026年的8月底呢，小江啊，Ginger呢也有发行了最新的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那相关的歌曲呢，相关的作品在 YouTube 哦，或者是在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都可以听得到。你自己的社群要不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0: 哦，我的社群已经经营了非常久时间，嗯，但是非常开心可以让大家知道。那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叫 Ginger Music。那他的 music 是 music，
1: 嗯，
0: 对
1: ，sikk，
0: 对，
1: 哦，这个比较不一样哦。大家对于 music 可能是 music，
0: 对，
1: 哦 ，music， 哦，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呢稍稍的注意一下哦。但基本上呢，只要打 ginger 哦，姜这个单字，然后再打上歌手，应该就会出现他的相关的社群了啦，哦。
0: 对，
1: 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再度感谢 ginger 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切表现都非常非常的顺利，赶快开自己的专场。
0: 谢谢彼得哥，
1: 这是相信很多呢喜欢你的粉丝哦，这个殷殷期盼的一件事情。谢谢 Ginger， 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上个礼拜五呢，有跟大家聊到华语歌坛当中的最帅女歌手哦。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给彼得的一个答案呢，都是张芸京哦。毕竟呢，他在歌唱比赛时期呢，就是以短发帅气，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来出道。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他第一张专辑里面，叫做《黑裙子》。那如果短发利落哦，再加上身高172，跟军爵小将一样有这么高的一个形象的话呢，相信很多人的脑袋当中浮现的可能就是 GG 梁咏琪，对吧？来安排到的这首歌曲哦，叫做《拔河比赛》。

0: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1: 欧伯，你在烦恼什么？
0: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安尼，我嘛要记得来下载。哈
1: 哈哈！哎，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在韩庚的 Say No 之后呢，再来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55齁，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送上的是狮子合唱团的版本我们的爱。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音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0: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4: yeah!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5: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3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和屋哦。讲到这个乐和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复印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和屋专业复印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6: 乐和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这首歌曲有没有震出你的美好回忆，然后也震出你身体的律动呢？流行天后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85年那个单曲也是他的冠军单曲。最近这两天呢，有没有把握这种大晴天的一个 feel？ 不过我刚刚呢有稍微的搜寻一下，就成功大学，台南的成功大学那边淹水了。我想说怎么会，台南好大哦，想说我这边正在享受晴天为什么会淹水呢？ OK， 那是因为水管破裂哦，大量的自来水就涌出了这个地面，而且真的很淹哦，有些人还是涉水而过，还卡了一个公车哦。那当然呢，公务局呢就是获报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这个处理呢，因为水管的管林比较老旧，大概是52年，所以可能是要到晚上12点之前尽可能的赶快的一个修复哦。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下大雷雨的一个讯息哦，像中央气象署呢就有发布了大雷雨的这个警戒范围，请特别注意路上的警戒区域呢是屏东县还有台东县。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3: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2: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3: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2: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张艾嘉、张信哲永恒的印记，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微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嘞。今天的天气呢？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就多云到晴哦。当然有。

22度，有低温的哦，有落差，会比较凉爽的，所以呢要记得添加衣服了。这首歌曲啊好经典，当然不是说呢赏月的时候只有在中秋节才会，但呢每次到中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月亮之歌会播得非常的频繁，那好像也是应景的，应景必然的选择是吧。这个呢是这个男生版本萧敬腾的《城里的月光》。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6: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7: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18: 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19: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20: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19: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5: 听广播好处多。
6: 就推他吧，耶、yes? ！好，今天有推歌，我们聊到主题呢是同一首歌不同版。这首歌曲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也算是呢现在很夯的曾沛慈他的歌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先来听听。

慈呢是这个歌唱节目选秀起家的，然后呢他的感觉就是比较温温的，那也许呢就是参演了终极一班，让他的声势呢、就是第一波的一个大起哦。那之后斜杠身份比如说呢在演戏的部分也获得奖项的肯定，最近的浪姐好像又在冲高一波。这首呢很厉害的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2013年收录在他所演出的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哦，有呢就是超过千万的这个点击神曲哦。这首歌曲呢之前呢女版男生唱我就有跟 Dears 来分享，就是原来的一个创作者张简君伟作词作曲，然后呢他也诠释了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男生版本，在他的这个 demo 单曲当中呢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诠释哦，一样就是充满了男生的温柔及内敛的口吻哦，似乎呢那么不管是男生的或者女生版本的都很有那种温度，就是温暖但是却显得现在秋意浓的感觉，就是那种孤单或落寞的那种一个氛围哦。不过今天呢要聊到的另外一首版本呢算是呢这个台语版本，之前我们聊到的这个新二代有没有安迪的这个女儿，她也是 Trash 的这个主唱阿叶的姐姐林盈伟，你知道要把这一首歌诠释到台语版而且是改编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哦，而她呢也打造出来在网络上深受好评的台语版本《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1: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一群中秋月美，
1: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1: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4: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1: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5: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6: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7: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6: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就推他吧，耶、
13: 今天聊到推歌主题呢，同一首歌不同版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有原唱版本、女生版本、曾沛慈，还有台语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林盈蔚的版本。那刚刚我有说了，还有男生的版本呢、就是呢词曲创作者在国内呢也非常非常算是知名的这个音乐人，他是张简君伟。他写了好多的代表作，然后在推出 demo 的一个单曲当中呢，他也有自己重新诠释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呢。不仅仅呢让同一首歌不同版，他可能有因为使用乐器不同，男生女生不同，然后还有合唱、独唱或者是钢琴版本的一个不同哦，都会听出不太一样的一个味道。他的知名代表作之一呢，有这个配合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卓文萱的这一首《想飞的自由落体》，而他自己重新诠释的呢，还邀请了变成了一个男女合唱的版本，张简君伟跟陈伟霆的版本。

好，这是想飞的自由落体，有配上了这个戏剧，有小子女孩向前冲，原唱是卓文萱，收录在他2011年反正卓文萱专辑当中。哎，你有发现哦，这陈伟霆他也是唱作俱佳的一个歌手，但是他有些声音，尤其是高音清亮的一个部分，乍听之下，哇塞，真的跟卓文萱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哦。那这个呢，这个啊，同一首歌不同版，他可能因为语言的不同，或者是呢人员的啊这个安排不同，唱出的那种调跟这个味道呢，的确也是很不相同的一个 feel， 对吧？最后一首歌曲呢，同一首歌不同版，我们来听听看周杰伦的《双截棍》哦。那这首歌呢，是由这个中国歌手女歌手陈梓彤的一个版本，她在参加好声音选秀的时候呢，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改编。然后呢，因为长相很甜哦，但是她口舌就是 rap 呢很快，所以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惊艳。而聊到陈梓彤很妙的，跟张简君伟有关，因为他也曾经写过我最骄傲爱过的人是由陈梓彤来诠释，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听，但是现在真的听到是不一样的，嘿嘿哈嘿嘛，双截棍。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4: 阿姨买的。
3: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一下名人金句哦。这个名人是谁呢？好莱坞明星，而且他最近非常非常的夯，应该是说更夯了吧，非常的强大，那就是蜘蛛人汤姆霍兰德。最近看了奥德赛，然后呢蜘蛛人的一个系列呢也非常非常的疯狂哦，因为他的重生日哦缔造了这个票房的佳绩哦。电影呢进入到上映已经第六个礼拜，全球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 24.1 亿元，折合新台币呢大概就是769亿元，而且跃升成为全球影史票房的第三名哦，就超越了像阿凡达的水之道还有铁达尼号耶。所以呢目前名列第三，就是仅次于阿凡达还有呢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那么呢他一系列2017年蜘蛛人开始哦，就是也陪着很多人成长，有没有，从一路的青涩那种高中生到现在哎，他演那个这个刚结婚，他跟千代啊从这个戏里演到这个真实生活，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CP 哦。像2017年开始呢，他就是陪粉丝们走过了将近10年的大荧幕时光。他所主演的蜘蛛人系列作品呢有4部，蜘蛛人返校日最开始的是2017年，再来还有2019年的离家日，2021年的重生日，哎，这应该是2021年是现在的重生日，2019年是无家日啦。呵呵，好，那总而言之呢，因为除了这个票房的持续攀升哦，也让他呢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赞赏。你还记得你有追过，疯狂的追过蜘蛛人，其实他是这个漫威漫画的这个一个虚构的超级英雄的角色，先后都有出现在一些电影当中哦。那真正演出蜘蛛人的一个真人呢，好，就是历代蜘蛛人，你应该还记得吧？第一个是陶比·麦奎尔，二代呢是安德鲁·加菲尔德，好，他是三代汤姆·霍兰德，好像也把蜘蛛人呢这个票房呢是登上了这个最高峰。也有其他的一个作品角色，但是大家好像对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是蜘蛛人，尤其呢现在一个大红的一个状况呢，对于他的人生哲学其实他也有所起伏的时候。也曾经哦，就是离开一些子算是社群平台吧，因为有太多的留言实在是过酸，然后呢也过于激烈吧，让他呢一度呢想要这个平息。之后呢包含了像留言评论压垮，当他呢重新的调整步伐之后呢，他也还特别关注于青少年健康的议题，然后回归社群媒体之后呢，他也从来没有放弃梦想，而现在呢就是蜘蛛人的一个重生，他有很正向的人生哲学，而且还重拾了所谓被那么多人居然有那么多人讨厌他的被讨厌的勇气。因此呢 ，Air 读金句有整理出来，这蜘蛛人呢，谈一下他的起伏转折，然后变成现在呢是非常积极正向的人生哲学。你知道他演出蜘蛛人呢，他原本从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蜘蛛人的铁粉。哎，有时候呢，小时候像那个要去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他要指定穿蜘蛛人的衣服哦，不管是这个戏剧的一个表演，甚至在家里头他也喜欢穿蜘蛛人睡衣，而且一直央求着妈妈说要买给他。而且你可以想象那种小男孩的美梦成真吗？童年的时候穿的那种蜘蛛人的衣服装扮，然后是蜘蛛人的一个铁粉，然后居然变成可以演出蜘蛛人这个角色。你以为他长得可爱，然后或者是勇于突破，勇于敢说，就能够通过试镜跟考验吗？没有，在选角的时候，据说他也是历经长达有1个月之久的选角过程。 来赫然的才发现 OK 他还不是直接的被通知被告知，是去滑滑滑滑到漫威的发文，然后说谁是最新的蜘蛛人，结果他点进去一看呢，居然是自己呢就美梦成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如何呢带起他的积极正向的人生哲学，或许对于你呢也有一番的经历哦。比如说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做什么都尽最大的努力吧，因为当你尽力了，尽管结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你仍然不会有一种让自己失望的感觉。就如同他喜欢蜘蛛人铁粉，然后变成可以演出蜘蛛人，而且呢是不断的经历哦这个试镜还有演出，所以也许呢他可能没有想象中他可以获得蜘蛛人的这个角色，但至少在过程当中就像他说的，他有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如果真的有所这个未尽他自己的如期，他也不会让自己失望。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3: 阿明啊，你去登记了没啊？
4: 林大哥，我还没要结婚啦。
3: 我是说你今年要种大蒜，去登记了没啦？
5: 为了维持合理种植规模，保障合理收益，农粮署提醒蒜农，9月15到11月15要记得到各地农会办理大蒜种植登记。
6: 已在公所申办大蒜自行复耕种植登记者，视同完成登记，不需再到农会办理。
5: 有登记才能保障农友权益。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充满挑战的冒险即将展开，面对未知的前方，你准备好了吗？
1: 环保餐具 check， 运动鞋 check， 笔记本 check， 笔电 check， 我准备好了。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哎，好像还少一个哎。啊，找到了！随时随地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王 ，Check！
2: 城市广播王陪你一起开学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学新的行星实验室来到下午的3:27，夏威呢在城市广播网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蕾。我们相遇的时间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舒服有效率的来 fighting 吧。接着来看几则重要的一个新闻呢，就是让大家呢还是要持续的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啊。流感也进入所谓的这个流行期啊，甚至新冠病毒呢，其实它有持续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风险呢。参考了这个卫福部疾管署的一些统计资料，上个礼拜呢超过有110,000人就医，其中呢增加了19例的一个死亡，还有105个重症案例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开学之后人潮呢就是比较

双重的一个防护，而且呢有200,000剂公费加强型流感疫苗呢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来施打，就可以呢这个比较算是呢高风险族群哦，长者呢能够来提升免疫力哦，这方面的这个讯息呢也让大家多加参考啊。那这个公费的一个接种呢，其实呢按照之前包含了像是第一阶段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孕妇、慢性病人、高风险族群，再来就是像50到64岁无高风险这个慢性病人，他们呢第二阶段才会开始进行公费流感疫苗的一个接种，是从11月2号开始哦。那你可以呢看情形来及早预约，当然哦更这个谨慎的话呢，也可以那个自费来施打。这方面讯息呢也让大家参考。那讲到健康很重要，当然也要不断的提升国人预防保健的一个意识哦。他们推出了健康币，好，现在好多好多的一个想要推动相关，好让大家可以呢更加的有所谓的补助等等，可以例行到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旅游上的一个便利哦。所以在这个健康一个部分，就用奖励机制来，希望民众主动的进行各项的比较积极性的像筛检啦、健康管理。那当然最重要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成习惯，然后呢可以融入日常生活当中是最好的。这健康币呢也是预计在下个月10月份正式的上线。民众呢只要接受像是成人健康检查啦、癌症筛检或施打疫苗，好，施打疫苗也是可以的，单项呢就可以获得800到1350点不等的回馈哦。那如果依照像我们的什么比较习惯的像信用卡红利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点数，有没有一点等值1元来换算，在2年的效期之内，最高有机会可以累积到13150元。这个部分呢你能干嘛？它也是呢就是有所这个诱因好，就是吸引，而且还蛮实惠的啦，一样很实惠，就像运动部的挥汗有礼那样子。很实惠的是你可以到超商去兑换像是健康概念食品哦，那甚至还会在更积极的可能在协调一些药局啊、药房等等啊，就是比如说健康用品等等也有机会，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最主要的你知道投资自己哦，就是健康是不用别人鼓励的，应该就是自己可以以身作则吧，可以做起来，因为投资自己呢是最划算的，对吧。那另外讲到那个补助呢，之前不是也是有轰动的，除了运动部，我发现哦这个其实响应运动部的挥汗有礼还蛮多人积极的，因为我周遭的朋友就透过他们，比如说小米啊，比如说像那个手表或者是呢这个手机上是下载 APP， 虽然前几次都有人分享在各个平台分享说 GG 都是那种可能截图不是那么的恰当或者有一些没有那么合格，都被这个审核就是打了回票，但周遭还是有很多人顺利成功，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跟较劲儿。但是他有限额，对不对？每个礼拜一次，然后好像最多是领14次吗？好，反正就是先抢先赢了。如果你第一次审核或者是已经审核通过，你就比较有经验，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去兑换这些好礼。最重要的是健康还是投资在你身上的。另外旅行也是好，旅行也可以让你自己的身心灵平衡啊，去看一下，好，认识一下我们好山好水的地方啊。国旅补助其中有一个生日住宿，有没有抽签资格？应该是登记到今天哦，9月8号。就是夏威下线的时候，大家要准备下班的时候5点钟所以如果呢你一时忘记了，刚好听到夏威在呼唤你，在 cue 到你，如果你本来就有意愿要去申请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赶快好，这是在夏威下线之前赶快的去上网登记一下哦。那么呢据说已经有这个多达超过260万人登录了。明天会公布抽签的结果齁，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或者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12000名幸运儿可以获得生日住宿金 ,OK, 抢一下齁，5点钟之前赶快的去登录去登记吧。

0: 度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妈，是安装贝加菇，你拢一定爱来888。
3: 贝加菇就袂输咧生惊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加菇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贝加菇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6: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5: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7: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一群中秋月美，
8: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8: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7: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8: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7: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9: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关心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不过我稍微的讲一下，刚刚听大嘴巴的歌，好怀念他们哦，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能再合体嘞。好了，先来看一下 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银赫宣布要来台湾举行他个人演唱会了，请注意是个人的专场。他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台湾哦，不管是合体的或是小队之姿啊，不管是这个开唱或者是代言，然后主持还有开球，有没有？这一次的标题他下得很可爱，这一次不带东海来了，他要自己进行他的个人专场，跟台湾粉丝见面哦。10月16号、17号两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他希望能够呢个人哈，就是独秀，也展现他不一样的一个面貌哦。其实他呢，这个近年也开始在拓展他个人的音乐版图啦。2025年啊，推出了个人迷你专辑《Is Pro》，然后 solo 的歌手身份啊，展开全新的篇章。大家的印象呢，就是 Super Junior 当中他是真的很厉害、超级厉害的舞蹈机器，有没有？然后从有小分队，在现在变成 solo 歌手呢，其实他累积超过了20年的舞台经验，变成了他很大的能量。所以这一次呢，要让大家呢好好的看清此。再来看到2026年第11届亚洲明星盛典 AAA 呢，12月5号到6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盛大的这个登场。先前呢有公布了像是张元英、池昌旭还有陈寒冰三个主持哦，今天呢似乎呢好像又抢先爆出第四位主持人。台湾粉丝呢会尖叫，因为呢就是台湾女儿 TWICE 的子瑜。这2026 AA 呢，他们是今年2度在台湾举办，规模呢还比去年更加的一个提升哦。你还是可以看到的 Super Junior 就是银赫东海啊，还有 Easy 以及金宣虎、金玉珍、边佑锡，还有 Cortez， 再来呢还有像是 Zero Best One 啊，前一阵子不是也有这个说金秀贤呢？对，就是他，金秀贤哦也会来。好，我们待会准备要来听一首新歌，就是人夫们一起合体出手，他是毕书尽跟谷谷吕思伟合作了这一首舞曲呢，比就比就比，没有跳针哦，因为有时候就像那种呛虾，有没有挑衅？来啊，来比啊，谁怕谁？有没有好比啊？比就比啊，对，比就比就比。他们两个人也发挥了擅长的语言跟这个音乐特色，那创作歌词你待会可以听听看啊，就是容纳了华语、台语、马一通还有韩语跟英语，非常非常有这个记忆点。而据说两个人呢也很忙，就是歌曲创作、舞蹈造型、 MV 都参与讨论跟提供想法，你可以去上平台去看一下他们的 MV 哦，包含了他们打造了像是现在年轻人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也引起话题跟这个热潮，也就是呢 C75， 再来还有呢 Y3K 异次元进战者的前卫造型哦，这两个人夫呢，其实呢，他们也是超级帅，帅度爆表的。再看一下哦，这个男团的力量 ARKIS， 他们担任2026亚洲 U18 青棒锦标赛宣传大使哦，之前呢开球，然后还演唱了应援歌曲《烂到顶家》。这不管是在线上的这个战斗的球员，还是默默付出的后勤人员，甚至是好这球迷们的这个支持，其实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跟荣誉一起来并肩作战的，长得非常的棒啊！而其中呢，还解锁了曾经是棒球队投手的团员呢，崇俊。他说能为国际比赛开球圆梦，也让他想起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就是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跟爸爸看球的回忆，你应该也有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比就比就比，对，比就比就比毕书尽、吕思伟、谷谷吕思伟的新歌。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4: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听多一点，
8: 精彩多一点，
7: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9: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我们待会准备4点钟来互动聊一下情商这件事情，不是感情受到伤害，不是那个情商，是情绪商数 EQ。 聊聊看，就是你能够分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控制管理自己或别人情绪这方面的能力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4点钟开始来聊聊，来互动一下，来哈拉一下吧。今天聊到是情商这件事情哦，不是感情受伤，是这个 EQ 哈，这个情绪商数哦。这情商呢，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能够好好的表达或者是处理的话呢，真的哈，在你周遭方方面面运用得上呢，其实就给人一种好相处，但是呢是有所底线的，不是那么强硬的感觉，自然的那个形象会维持的还不错。 OK， 我问了 AI， 也看了这个维基哦，看一下 AI 怎么说。这情商呢，就是指一个人可以去识别、理解、控制跟管理自己跟他人情绪的能力。我就想说，哇塞，自己都已经很难了，还要去管理别人。但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是可以，他是有立场、身份、地位，他是可以管到别人的。这一点呢，也会到现在的那个观感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吧。好，危机呢，危机的说明是什么？它就是透过认识、了解，当然也要有掌控、控制情绪的能力哦。但也有人说呢，有点质疑这情商是否就是一种智力能力的扩展的表现呢？但他觉得跟智商不太一样，智商大部分可能就是天生的吧。好，那情商、情绪商数呢，是可以透过指导、练习而有所改善的。那今天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迪尔斯呢来这个进行互动交流呢，也是小爱参考了网络企业精英的这个图示编辑群所说的情商高的人。通常可能他们就是大数据的一个理解吧，情商高的人一些特色、一些作为蛮雷同的，都有做到这六件事情哦。我们来参考一下这六件事情哦。第一个，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第二个，听别人说完才开口回应；第三，犯错的话就先道歉然后才开口哦。比如说就是不会做任何的一个辩解，但有可能会去做说明，但是不是辩哦，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想要把事情好，就是就推责，然后再不然呢就是绕来绕去呢，模糊了一个焦点，呵呵，让自己可以呢就是不会被指责之类的。好，那再来第四个小事情呢，不用开玩笑的方式去攻击别人。好，第五个，尊重每个人的界限。第六个，对谁都保持基本礼貌。就是情商高的人基本上都会做这些事情哦，看起来很小事，但有时候呢其实对每个人练习的一个程度不尽然，然后做起来可能也会很费力啊。当然有些人天生又会做得很好，所以呢小爱呢就想说今天跟迪尔斯互动来交流看看，就以这六件小事哦，就是大数据来看普遍都能够做到，就表示他情商还蛮不错的，情商挺高的。就针对这六件事情呢，你有没有可能好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当中比较做不到的事情呢？还有哦，你有没有比较欣赏就是任何当然基本上你都会觉得是知名人物哦，你会从他的说话或者是一些应对，尤其是新闻事件比较大的话，可能常常都会想说，诶，这个人的应对情商还蛮好的，就会有树立一个模范吧，或者是那个指标。也许呢这个高情商的人物也会出现在你的周遭，比如说你的老板就是一个高情商的人或者你的主管再把你的一个伙伴等等也有可能。好，如果你觉得认为他也是高情商的人物，你还蛮欣赏他的，也可以把他呢 tag 出来，让夏威呢就是表扬他一下，在你心目当中他是高情商人物，是值得学习的，有没有？没有就算了， OK fine。 再来呢还要说说你觉得高情商这件事情到底是天生的比较多，还是它是可以练就出来的？好，跟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也许呢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而且为什么我有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的为什么可以提供给别人一个指引，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来透过谁谁谁的为什么，我才有这一条路去思索，去想一下，搞不好我是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去理解的，去知道说我原本 哦，这样子也算是一个高情商的一个表现，或者我想要练习，透过这个方法练习看看，会不会可以加一分、加两分呢？好了，夏小薇。夏小薇呢，在图示这当中，高情商的六件事情、六个特质的一个作为，我比较做不到的呢 ？OK， 我觉得因为情绪上的一个理解跟变化，我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我很常在情绪上头做决定，尤其以前更猛。以前呢，做了决定之后还永远不回头，死不认错。我就算是懊恼跟懊悔，我想说算了，就是硬逼着头、硬咬着牙，就是好忍了。但我现在比较好一些些了。我不在情绪上头的时做决定，我还是会，只是呢我有个缓冲时间，我会稍微的冷静哦，想了比如说我想了几个小时或者是半天或一天平静之后呢，我就会去再次的沟通，再次的跟对方，比如说就是出现在人的话呢，我就会跟对方沟通，理解一下那时候的表达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那后来我发现呢，有大部分的一个状况，拍谁都是我想太多了，情形没有那么的严重，就是我想太多，想说 Holy God 仔，还好我没有做错任何的决定，虽然那时候的。情绪上的一个念头上很猛，就会去做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不过现在有给自己一些余裕的时间去沉淀之余，我还会主动的去找人沟通，沟通之后才原来恍然大悟没事没事，哈哈哈哈，还好没有做出那错误的决定。但我不得不承认呢，我还是会做到，就偶尔第一线上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就这样，我那还是会在情绪上头时候去做决定的。好，那至于我有没有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有一个人应该也是代表性人物，那就是志玲姐姐。哎，那种批评啊，会尖锐的问题哦，我觉得我最欣赏到她的是她的态度。都可以这么的温和得体，不竟然的去变脸呢，变色龙没有？我觉得他好 hold 得住哦，所以非常非常的赞赏哦，他真的就是那种不管怎么样一派的温柔跟优雅，所以我觉得他是情商挺高的人。有时候呢，他所说出来的话表达的意思，我也觉得还蛮有气质跟深度的。我认为高情商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呢？我基本上会认为是练出来的。比较有天生的优势呢，应该就是比如说像志玲姐姐，我觉得她的脾气，脾气可能就会大部分都是属于持平的，不是那么起伏太大的。这也许你知道个性啊、脾气啊，大部分都是天生使然。如果有这方面的天生加持的话呢，你再去练习、去指导，或者去看看中学，可以获得改善的。对，我自己就觉得，去练习多一些些，你可以 hold 住比较久 ，hold 住比较多。所以我基本上我自己的态度会觉得，高情商大部分是练出来的，我自己就必须要去苦练。资质没那么好，还要练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会开悟。你呢？我们来待会看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怎么来说说你比较做不到的高情商的小事有哪些，欣赏的高情商人物是谁呢？那你觉得高情商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尽可能的要说为什么，因为让我们互相可以参考一下做法，练练看。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2: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3: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2: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3: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2: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3: 好，高情商的一个展现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去识别、认识、理解、控制还有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一个能力哦。那有可能是天生的，有可能是经过这个学习啊练习出来是更加的稳哦。那是不是呢跟智力能力拓展的表现呢有所相关哦？其实跟智商呢是比较不太一样的。OK，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哦，第二次六件情商高的人可能会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哈，就是从每一天的状态、待人处事上来讲，或者一些反应上来讲，你有没有可能觉得自己呢，比较疏忽了，或者是比较还没能够达到很满意的一个状态呢？再来呢，就是放眼全天下，你所知道的、你所认识的、你还蛮欣赏的高情商人物有谁呢？以及呢，你是觉得天生使然，他优势。好，能够比较是属于高情商的人，还是呢练习出来的，你自己有没有想练练看呢？耿杰说 OK， 他呢在这个高情商方面自己可能比较做不到的，好，跟夏小薇一样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他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哇塞，根本就是企业家好不好，王永庆、张忠谋跟黄仁勋 OK， 他们的应对来说其实是非常温和当中坚定又智慧的，对吧？好，那呢高情商呢这个耿杰觉得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他觉得一半吧。天生的优势也许就像夏薇讲的，他的情绪起伏没那么的大，然后比较能够去观察那另外呢，当你想学习的时候，用心的好认真的去练，其实是可以练出来的。他说熟能生巧就是练习啊，对不对？有些人会练1000次，有些人练10000次，就马上变成内建，你的内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方式哦。他说就像开车一样，你要先有胆量才有办法上路哈，但是有胆量呢也不能够莽撞，对吧？如果用开车来举例的话，有点小担心会有点莽撞哈，就不宜莽撞，是要谨慎，但的确呢就是要先开车，不然有些人呢就是姑且不论是不是鸡腿换来的，但至少你要先上路啊，那个胆量 是必须要有的。我记得我好像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上路，其实还是 会有一点点的担心，会有点紧张，紧张啦，并不一定是担心，就是紧张都 OK。 他说你车 子如果开偏离了，可以修正回来。对，然后要有所警觉，各方面尝试，就是要有失败为成功之母的概念，来累积丰富的经验。好，所以呢，高情商是可以累积丰富的经验，从一次一次的失败经验当中，比如说呢，一下子脱口而出伤了人，那你能够汲取教训的话，你可以就是稍微的谨慎，说下次不要再这么的冒冒然，不要再这么的直白，不要再这么的冲，也许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或者是多学习一些语句的置换。就是讲话呢，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能同样的一个意思可以讲得比较婉转一点点，把它练起来，然后也要记起来。好，再来呢，看到是钟强，钟强他说比较做不到的，也可能是发生在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尤其是出国买东西，情绪一来就要把握当下开 Loki， 买回来觉得也还好。但呢，我必须要讲哦，出国买东西这件事情哦，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买回来觉得还好，这是有的。但我觉得最扼腕的是那种你以为下一站还有，你以为下一村还有，但事实上一模模一样样的几率，或者是那个喜好的程度真的没有。所以是出国，我觉得国内还有的补救，国内可能真的还有的补救，因为资讯好，或者是处理上来讲不会那么的复杂。但如果是出国的话，处理起来就复杂再复杂，或者是根本没有方法。所以我觉得如果出国买东西，真的真心觉得你有那种超乎平常喜欢的程度，好，注意哦，是超乎平常喜欢的程度，然后也是能力所及，好，在你的预算当中是可以允许的，我觉得那就下手吧。虽然那个情绪很猛，你也许也会觉得被洗脑了，但如果认真谨慎的话，你会觉得这是质感，然后这个是你也梦幻商品清单，然后真的错过可惜，好，你就然后能力也行，就下手吧，真的就把握当下。虽然有可能你买回来，使用，我觉得实用性也许没那么的大，但还是可以有机会把它用上的。像我之前出国买好多好多的那个纪念品，还有很多的装饰品，我都舍不得用。我真的都舍不得用，我想说万一用坏了然后怎么样。后来摆在那个压箱宝那个里头啊，也是会压坏，有一些些的那个什么表框玻璃也都会碎掉。但我后来就觉得不管怎么样，让他们要重见天日，而且真的所谓的装饰品摆设品，你要把它给摆出来才叫做摆饰品，它才会有活的价值。所以我之前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房子的时候，就真的翻箱倒柜，真的不要的话，或者它有点泛黄了，或那个皮，像我在意大利买很多的皮件，皮质感都很好，但你知道皮要用它，不然台湾很潮湿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不是那么加工处理过的，很容易发霉之后就很败很丑，霉斑又去不掉，然后呢还有些皮质会越来越硬了之后呢，那种感觉就不是那么 OK， 你就必须要大量的去断舍离。后来摆设出来的，你就觉得效果真好，那些罗马的感觉，那些竞技城的感觉，摆出来就觉得哇塞，家里头呢质感马上噔噔增加10分。所以东西要用，哪怕你一下子不知道怎么用，也许过了两三年，好，不要那么久啦，就几个月半年之后，你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它去发挥它，这样我买才会才会有价值。所以现在的观念也不太一样。但如果真的是出国买东西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几个要件，还是先下手比较好的。好，那钟强呢没有欣赏的高情商人物，而他认为呢高情商哦是100%练出来的，跟天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呢，如果想要练就的话，你就要设定目标，然后偶尔可能要去压抑自己的劣根性啊，不是压抑自己的某些本性，你才能够做到高情商。压抑，我觉得在刚练习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用压抑这两个字，我觉得用得很好。那之后呢，可能稍微的忍， 啊，之后才会成习惯，你就会觉得说，哎，是理所当然的，去放松，放松你的概念，你的想法，之后才会变成习惯成自然。不过一开始你用这压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认同，因为我也是觉得，吼、哦，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你就说真的好压哦，啊，压到之后呢，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忍住，这一次要忍住，我才会去期待下一次的进步。然后之后就觉得，哎，你赫然的发现自己有所成长，哎，原来已经可以还蛮平稳的，是吧？平常生活当中有好的情商就可以了，不需要高情商，这也是说的非常非常的自然，而且很中肯，哎，我们不一定要非常高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也许你够用就好，有没有？够用就好，不。必一定要设的分数有那么的高，很棒，这个回应。还有呢，这个学习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了，是吧？

0: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2: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位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公告。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9: 好了好了，知道了。
10: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11: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9: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10: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9: 喂，妈，我好想你。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来看一下娟娟的分享交流，她说她比较做不到的高情商小事就是不在情绪上投石做决定哦，因为有时候呢心情不美丽的时候会开启所谓的怒吃的模式，后来发现呢，不行，如此的投资在自己身上，反应也在身材上，所以有点困扰。好，那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就是蔡康永，康永哥，什么？在尤其你知道他在办他的那个画展的时候，就是用他的字字句句哦，去展现哈一些哲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欸。他说在节目当中呢，看到蔡康永跟别人的应对方式真是深植人心，除了懂得倾听，说话呢是温柔有力量的，而且擅长是不伤害人的前提之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啊。人伤害人情之下呢，有时候可能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哦。我觉得有时候这也要看状况，比如说跟你交情颇有深度的，颇有交情的人用开玩笑的方式呢去吐槽也还行，但是呢如果说是想要攻击去击败人家，然后那种感觉就算是开玩笑的方式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酸味的，这个就非常不建议哦。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哦。蔡康永呢在娟娟的心里头的形象是非常酷的，是高情商的人物哦。那呢他觉得高情商天生的一半，练出来的一半都有可能的，有时候天生的那个优势，再来呢环境当中的一个历练，然后慢慢的练习起来。佩蓉说他自己比较做不到的高情商呢，就是听别人说完才开口回应，而且他可能比较急躁，有没有？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解释或者是询问等等，比较没有 hold住自己呢，想要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还好哦，他有发现，我觉得有发现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学习慢慢给改掉。他认为呢高

情商是练出来的啊，每个人呢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遇到的事情非常的多，当然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也是有让自己随着年纪体验去增长。年少轻狂就是为了小事冲动，年纪大了呢觉得哎看得比较稳，比较淡，比较通透了，芝麻小事何必呢，是吧。好，那另外呢看到是朱梅，朱梅说呢她觉得比较做不到的也是在情绪上头做决定啊，太冲动了，冲动就说哼，然后就比较偏错误的决定几率比较高。她自己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哎是谁啊，感觉聪明又有智慧啊，是谁啊。好，那另外她觉得高情商是天生的还是练就出来的呢，嗯，也许一半一半的分数吧。

好，丽云说呢，他比较做不到的，不在情绪上头做决定。哎，这个很难呢，还好有你们跟我作伴。他有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吗 ？OK， 现在很夯的那个皮衣男有没有？或吃夜市男，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觉得情商呢，高情商是天生还是练出来的？比较偏重于有所谓的历练跟经验。

0: 小王子，
1: 是小王子。大家好，每家姑点水温上好家具，点不对啊？上好家具三十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只柜顶直接给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具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我礼拜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0: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5: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4: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广告。
6: 哎、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0: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好的，先生来到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请啊，其他微粉第二次来聊聊情商这件事情。你比较做不到的高情商事情是哪一件呢？有没有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还有，你觉得高情商是天生的还是练就出来的呢？

0: 好，王云第二次比较做不到的，有包含了像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还有犯错先道歉不先辩解，比较不好做。而另外他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他是呢这个讲的是前总统马英九总统哦，他说不管记者怎么烦他，他都回谢谢，谢谢他去跑步了吗？好，高情商呢，他认为大部分应该是练就出来的啊，阅读学习，然后呢增加知识，年纪增长的一个经验，从每一件突发事情当中呢慢慢的累积，而且呢你要去学会怎么下一次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累积起来就变成了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情商了。正好说呢他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包含了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还有呢听别人说完才开口回应，可能会抢着回答，再来呢最多三个啊，第三个就是不用开玩笑的方式去攻击别人。然后呢他又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吗，他觉得歌手林依晨的感觉，哎，对耶，而且他还曾经是那种什么林富平有没有，他觉得呢高情商是练出来的，因为你可能一下子碰到一些新的事情人事物呢爆发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反应得很够，经验不足的情况之下必须要累积去练才会有所收获，比较稳定的。 Peggy 说呢他做不到的高情商的事情就是听别人说完才开口回应，可能就会比较急得很，但他有觉知觉察到想要慢慢的学习改掉。最重要的是真的是你有发现到他觉得高情商是练出来的，因为大家都活在这样子的世界当中，遇到的事情哇塞何其多啊，有的真的大大小小太多了，一天呢你要做上千个选择，在这选择当中是不是就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当然有可能你的历练年纪增长也有所关系的，是年轻气盛啊年少轻狂啊齁，就很绝对，很容易因为小事冲动，年纪大的呢就觉得还好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对吧？何必不开心。蔡琳比较做不到的高情商小事呢是不在情绪上头做决定，他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推荐的代表呢是张忠谋，再来呢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一半一半，先天的是礼物啦，后天的呢是要努力，好吧。好，宜萱说呢他比较做不到的也是不在情绪上头时做决定，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 OK 皮衣男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再来呢他觉得情商是练出来的，几率比较多，占比比较高，尤其呢是在工作上的累积。陈梅比较做不到的事情呢也是不在情绪上头做决定，这一点呢他觉得他自己想起来蛮弱的，比如说像菜市场看到衣服降价就发疯似的就是要跟着众阿桑们一起猛挑猛买，在欧巴桑群体中你是不是想到昨天世宗讲的话，等到回家之后你可能就比较镇定了，好像想前想后想说要挟我怎么会这么的后悔，就是太容易被当下炒热的气氛情绪给牵着走了。他自己蛮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是黄仁勋执行长，而高情商呢练出来的占比是比较大的，尤其一定要有就是工作的历练，而这社会大学社区社会的磨练，随着年纪增长情商真的会比较稳一些些，比较高一些些的。义军呢他比较做不到的高情商呢就是急得很回话，听别人说完才开口回应做不太到，还有犯错先道歉不先辩解，这个也很难做到。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我是要道歉的，可是我道歉就都还没有先说出来，我可能是先做说明，但不是辩解辩解是希望让自己无罪啊，那就是把责任推卸出去，我没有，只是说那个顺序我可能会先去做说明，之后才忽然到最后想起来说哦对抱歉， 所以才会。那如果是顺序稍微的调整一下，先道歉，然后再去说明，然后再去理解解决方法，可能就是高情商了。所以对，理清楚之后，觉知之后，你就要往，我就要往这方面的目标稍微的再练习前进一下。义军说呢，他认为高情商是练出来的，尤其是社会上的历练，社会上经验的磨练，才知道人心百百款啊，险险又恶恶，善善又凉凉的，所以是要练就出来去明辨的。好，景宏说呢，他比较做不到的是不在情绪上做决定，听别人说完才开口回应，还有尊重每个人的界限，比较难做到，比较不好掌握。他比较欣赏的高情商人物呢，他说是这个现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来呢，他觉得高情商是练出来的，因为每天呢碰撞的人事物很多，然后也可以跟很多人去交流研究，吸取别人的经验，所以才能够练得更好。好了，综合起来，威粉第二次市场调查，大家比较做不到的，就是跟夏小薇一样，那第一名应该就是不在情绪上投石做决定吧。下次大家都知道，先缓一下 ，hold 住一下。有啊，我现在有 hold 住 ，hold 住之后再去做沟通，再去做确认，原来是自己想太多，或者真的是自己觉得如果底线被踩住的话，你还是要有所坚定的，就要去取舍明辨的，但至少让自己的态度或者是表达的方式是比较温和的，不竟然要跟志玲姐姐一样，然后非常的气质，有时候我气质都不见了，就只有气，然后要像这个康永哥还有像大家所说的都还不错，黄仁勋啊，张忠谋啊，就是要有气度，然后呢要有那个智慧，对吧？大家一起来学学。但我觉得钟强讲的非常不错，就是那个高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去争取到那个高标，就适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周遭会更好更有用，对吧？好，今天有寿星，对不对？陈玲玲跟刘琦贝生日快乐，谢谢 Dears 的互动。
1: 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2: 走，一同去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2: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特益菌三八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5: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6: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5: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7: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0: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7: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统统带回家哦。 Yeah!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8: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6: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9: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束缚雷，小雨姐锁定在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明天相约上线见了 ，See you。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9月8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的是光良跟阿慕隆的合作《美好时光》，陪你度过下班的美好时光。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上实在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8: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9: 是鼎泰丰。
8: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9: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9: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分手后有可能变成路人甲乙丙丁吗？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真的需要时间，而且都不要联络才能够慢慢的变成路人哦。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就是在讲这样的关系。好了，接下来送上梁静茹的经典疗愈系情歌，以你的名字呼喊我。

来自梁静茹，以你的名字呼喊我。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降雨，午后花莲、台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天气较凉，白天阳光出来后气温会明显上升，那一样要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而至于入秋后首波东北季风即将报到，气象署表示，明天蒙古有高压南下，东北季风增强，明天清晨新竹以南以及东半部温度偏低，部分地区呢降到20度以下。按后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清晨也是偏凉，但是白天高温还是有30度左右，日夜温差大。

0: 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6: 宜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7: 比6-9折还优惠，
6: 孕妇用品
7: 比6-5折更便宜，8-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
8: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9: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0: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11: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黄文馨这首亿万克拉的幸福，那当时也搭配了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的主题曲。好的，继续来送上是蔡依林你也有今天。

来自蔡依林，你也有今天。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劳动部，从今天开始到10月19号期间呢，开放办理今年第一学期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将原本的就学补助调整为生活辅助金，可以跟教育部私立大学定额减免、高中职免学费补助等等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失业劳工不用再烦恼该怎么样择一请领。那根据劳动部计算，如果私立大学一学期学费50000元，政府就可以减免43500元，等于一学期的学费降到大约6500元。好，那随着最近天气明显转凉，疾管署今天宣布国内进入流感流行期，上周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冲破11万，那单周呢增加11%，急诊就诊百分比更突破流行阀值，那同时呢也新增105%。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5: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星型，一切搞定。
4: 阿英，您是在哪位？
5: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4: 玻璃修补专家，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首暖心，这是张雨农的版本。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204公里埔盐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爆胎之后翻覆，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东区裕农三街和裕和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彰化县秀水乡彰水路跟中山路的路口啊。那日前呢，有学生站在斑马线上面，却连续有5台车不停让哦，一台、两台、3台、4台、5台过去了。
0: 哇，
1: 对，然后学生呢就很无奈的站在人行道上。那最后呢，就是趁没有车子的时候，赶快小跑步通过险象环生啊。对，影片抛上网之后，引发讨论了。
0: 对对对。
1: 那警方也检视影片，也确认5辆车跟那个穿越斑马线的行人相距不到3公尺。对，都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全部都依法开罚。
0: 对，你看那学生他就站在人行道上，所以这些车还没有停让。
1: 哇，想必很无助哦。
0: 对，而且这些一定不是我们的听众，对不对？我们听众一定会停让行人的、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对不对？对，那这个彰化县警局交通队就统计哦，今年1到8月行人交通事故有535件，比去年同期614件其实是减少了12.9%。那车不让人的取缔件数呢，1451件，其实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7%哦。对，那如果说这个车辆行进路口不礼让行人，就像刚刚那个案例。那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二项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或是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的话呢，这是可以处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警方也是呼吁车辆不分大车或小车，驾驶人就是一定要确实遵守路口路权的相关规定哦，就是呢，你只要开车接近路口，你就是一定要把速度放慢，然后呢进入路口的时候还是要左看右看，然后看看有没有行人。那有的话你当然是要停让行人优先通过，让行人真的是能够安心的通过路口。我真的大概上礼拜吧，我就走在路上，然后我就走在斑马线上，然后那个是就是我们家前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巷口，然后我就觉得说有车子过来了，他应该会让我，结果我发现他完全没有要停让的意思所以我就真的赶快小跑步赶快通过这样子。我想说奇怪，我就已经蛮习惯就是车子会让我，结果那一天就刚好就是车子都没有让我。
1: 是大车吗？
0: 是大车，
1: 底盘特别高这样。
0: 没有，就是是大的轿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想说他应该有看到我吧，我应该没有那么的小只这样子。
1: 对，我刚才在想他刚好在往上看
0: 之类的，所以我就在想你问他底盘，我想说你是觉得没有看看到我吗？
1: 对，我觉得就是没有各种因素都判断一下这样，没有他可能应该也还是你穿黑色之类的。
0: 我也不知道是晚上是没错啦，只是就是我就想说，他怎么会没有礼让行人？就是所以我赶快加速通过之后，我真的心里就骂了一句：“哼，竟然没有礼让行人这样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哪位？”这样对啊，所以真的是行进路口，但那是无号志，但是你还是要就是减速慢行，然后看到有行人通过，一定要礼让行人。
1: 对啊，我在路口都开超级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尤其越小的路口就开越慢，
0: 真的，
1: 因为有时候那个越小路口比较容易有人嘛，对啊，然后就。有可能会跑来跑去这样。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开车经过雪山隧道要注意喽。就是呢，雪隧最高速限是90公里嘛，最低速限是70公里。
0: 对，
1: 那如果你开得太慢，也可能会挨罚。那有一名何姓男子，他日前凌晨开车前往宜兰，经过雪隧的时候用68公里的时速来行驶。
0: 哦，
1: 没想到短短5分钟之内呢，就接连收到了3张罚单，总共是挨罚了9000元
0: 哦。好痛哦，3张9000 ，Oh my。
1: 对，那警方说呢，雪隧里面有很多地方有科技执法设备嘛，如果车辆违反最低速限，每次被不同的设备拍到，都可能依照规定连续举发哦。
0: 对，那这名何先生他就想说，3张罚单呢，他想说3张罚单的违规地点看起来都很像，那他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同一个地点的影像，然后被拆成3张罚单哦？
1: 对，
0: 那警方当然就去比 比对三张罚单的照片，就是呢每一张影像都有标示地点、影像编号跟拍摄时间哈、嗯，所以呢三张罚单就是不同的科技执法设备拍的，就并不是何先生说的什么哦同一张照片重复开单 哦。对，那警方就指出说，哎，雪穗内的这个科技执法设备是各自进行取缔，所以如果说车辆违反速限被不同的设备拍到的话哦，那如果符合规定的话呢，这是可以连续举发，而且呢这个重点就是嗯。就为什么他是五分钟直接被开三张？因为他违规地点是在隧道内，所以呢就不受违规时间相隔六分钟以上，或者是行驶经过一个路口以上的限制，所以呢依规定是可以连续举发。哦、哇，
1: 这个我刚好距离比较近，
0: 对，
1: 或者是之类的，
0: 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看到罚单你会觉得真的是心里在滴血这样，嗯、然后他又申诉之后又还是符合规定，你怎么办？你只能够就是这样摸摸鼻子认了这样。
1: 对，
0: 所以还是提醒驾驶朋友进入雪隧之后。后真的，你不只要留意前方路况，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车速哦。当然超速是不行，但是也 不可以低于最低速限。
1: 隧道里啊，如果你是乌龟车的话，那个整条隧道会塞住。
0: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它是凌晨，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塞车的问题了。
1: 对、啊，
0: 所以真的，哎，这血淋淋的这个案例，还是跟大家分享哦。
1: 嗯，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奇怪。
1: Hello， 我是温妮，提醒驾驶人以及行人，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才能开心出门，平安归来。
2: 城市交通观测站，
1: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1: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1: 好，那这个节你清了一下喉咙，
3: 清了一下，
1: 一开始就卡痰了。
3: 对对对，因为今天晚餐吃的比较早，对啊，那就胃食道逆流。哎，对，说到这个，
1: 你餐又胃食道逆流。
3: 对，你下午有收到信吗？
1: 什么？我
3: 收到你寄来的信，一封喜讯哈，就是我们是用 A 加啦，
1: 对，我们 A 加了。
3: 我怎么记得那个信还上个月的，好像才没有收到多久而已。
1: 可是七月，今天九月，
3: 对啊，今天又收到了。
1: 对，哎，对我又忘记，我想说什么喜讯这样子啊？对，我又忘记，对我们一直 A 加哦，
3: 真的
1: 感谢评审肯定。
3: 以前我都会有点紧张，我刚接这个单元，我都有点紧张往下拉，想说这个月评价不知道多少。
1: 如果掉了就是你的问题。
3: 对，那我现在就是很顺的直接往下滑，哎 A 加，哎 OK 的
1: ，A 加啊，顺顺就把它签上这样子，
3: 对对对对，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哦，
1: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根据统计，交通事故有60%是发生在路口。那其实说真的，有的很多驾驶朋友，就算是那种老司机，他也是有可能会搞不清楚说，哎，无号制又或者是非号制路口到底是谁有优先通行权，甚至就是地上有画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倒三角形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哦？
3: 对，
1: 那如果说哎有安全概念的驾驶，就算是哎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行进路口都还是会停，然后看一下确认没车再通过。我真的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一个道德这样啊。那有的驾驶他就算不清楚，他也不 care， 然后就不但不停让，甚至加速通过，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哦。
3: 对，因为无号制化的路口会依照干支道路权设置慢跟停的标志，所以为了避免车祸发生，看到无号制化的路口设有停这个标志啊，然后停车再开的这个标志的话，就代表是在支道上面。
1: 对对对 对,
3: 对。那支道车呢要减速，并且停车查看，等看到没有来车之后再起步通行。
1: 对，那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汽车行驶到无号制或者是号制故障，然后没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的交叉路口，支线道的车要暂停，让干线道的车先行。那没有设标志标线或者是号制划分干支线道的话呢，少线道的车要暂停，让多线道的车先行。那如果说车道数都相同的话呢，则是转弯车要暂停，让直行车先行。那如果说同样是直行车或转弯车的话呢，就是左方车要暂停，让右方车先行。它就是会有一个顺序哦。
3: 对，
1: 那违反者呢，就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
3: 对，那行经路口不停让，真的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哦。像花莲市有一名65岁的张姓男子啊，他骑机车外出买菜，结果经过顺兴路跟中美七街无号制路口的时候呢，遭到一辆没有减速通过路口的白色轿车直接撞击，然后人车遭撞飞数公尺远了，倒地之后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对，经送医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了。
1: 对，所以真的是很遗憾啦。所以呢，警方就呼吁哦，就是行经无号制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遵行这个减速慢行，这是基本原则哦。
3: 对，
1: 而且呢，就是这个优先顺序礼让，就是还是再跟大家重复一次哦，就是支线道让干线道，然后呢，支线道车要先停车再开，确认无来车之后才可以通过。然后呢，少线道要礼让多线道，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那如果说同样都是直行车，而且车道数又相同的话呢，则是左方车礼让右方车。那以驾驶人的视角往前看，如果说右边有来车，这个就是你就是左方车，就必须要暂停，然后让右方车 先行哦。
3: 对，五号至路口以及非号至化路口，常常因为驾驶没有依照规定让车或者是减速慢行，就导致了车祸了。
1: 嗯，
3: 所以呢，高雄区监理所设置了全国第一座五号至及闪光号至路口实地教学区，
1: 嗯，
3: 也让驾驶人透过模拟道路情境，建立路口停让的观念哦。
1: 没错，那这是透过互动教学解说，就是更能够让这个容易让这个驾驶去判断说，哎，干道跟知道，那也能够完善的养成驾驶对于闪光黄灯要减速，闪光红灯要停车的这个观念建立哦。
3: 对，
1: 那有直接去参与模拟道路情境的驾驶就说，哎，听了说明之后，那他又有实际这个演练嘛，就明白说，哦，他终于听懂说，哦，只要在路口看到闪红灯，又或者是设有停哈、哦、停车再开让，又或者是倒三角的标志，就表示说我是在知道上，然后呢，知道车要减速，并且停车查看，
3: 对，
1: 然后等到干道无来车之后再起步通行，所以这个实际体验可以让就是驾驶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啦。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你行进路口就是一定要慢看停，确认没有来车再通过。
3: 是的。
1: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是安装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8: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7: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8: 丢啦丢啦，
9: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7: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将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划设新的禁区，进入该区域的船只恐怕都将会面临制裁。雷扎伊在伊朗国营媒体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新的禁区预计在几天或是几周内宣布，范围将会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路延伸到霍姆兹海峡一带，并涵盖了部分波斯湾海域。他警告，只要进入这个区域，船只就会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澳洲通讯部长威尔斯表示，政府预计本周向国会提出数位注意义务草案。根据法国媒体报道，这项新规将会要求包含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等大型科技业者提供用户关闭个人化演算法的选项。民众未来可选择不让平台根据个人的兴趣、浏览记录等资讯推荐内容，改由自己追踪的账号或是社群决定动态消息。社群媒体业者长期因为演算法推荐机制受到外界检视，有部分的批评者认为平台会根据使用者的兴趣和行为持续推送内容，可能会形成越看越多、越滑越久的使用模式，甚至让部分的使用者接触到耸动、极端或是有害的内容。近年来，澳洲已经成为全球社群媒体监管的先行者，去年12月实施全球首例社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平台，盼望降低网络霸凌、有害内容还有掠夺性演算法对儿少造成的影响。不过禁令实施后的成效仍引发了讨论。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澳洲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 IG、 TikTok 等平台的比例不减反增，也让政府进一步加强社群平台监管的必要。英国哈利王子上个月底带着家人返回英国，距离他和妻子梅根放弃王室职务并移居美国已经有6年。英国白金汉宫表示，哈利王子与梅根和儿女搬回英国后不会改变身份，仍是非王室在职成员。英国国王查尔斯向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发信函，表示两人不得使用殿下头衔，且仍被视为私人公民。2026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队昨天公布了最终24人名单，由11名投手、2名捕手、7名内野手以及4名外野手组成。至于选手所属的球团，包含了3名的旅美选手、2名的旅日选手、1名的旅韩选手、5名的中职选手以及12名的业余选手。旅外选手中又以投手最多，包含了林玉敏、王彦辰、徐祥胜等人。而原定参赛的旅日投手古林瑞阳因为左侧腹肌拉伤，经过 MRI 以及医生判定后决定辞退。棒协紧急协调了响尾蛇所属的黄仲祥递补参赛，目前尚待响尾蛇球团同意，其余的成员都已经获得了确认参赛许可。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0: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1: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0: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1: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0: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一群中秋月美，
3: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2: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3: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2: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3: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2: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4: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5: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4: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5: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4: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5: 省 money，
6: 玛尼通讯，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这是苏打绿的电吉他手刘家凯在2023年以个人名义推出了音乐作品，也邀请炎亚纶一起跨刀合唱这一首《活着没什么大不了》。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的是黄立行的《黑夜尽头》。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Miss Coke 葛仲珊，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7: 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这位歌手，只要经历过90年代的朋友一定知道他，他就是冈泽彬。那冈泽彬呢，是从幕后创作走到目前，在1992年推出首张专辑《你在他乡》，那跟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哦。那专辑中有另外一首歌也很红哦，就是这首《中等美女》。

也是回忆杀了一首歌，冈泽彬的中等美女。那冈泽彬的外形应该还有印象啦，就是留着中长发，然后戴着金属框的眼镜，长相和穿着说真的都非常的朴实哦。那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算是没有明星味耶。那说真的，90年代的歌手就是以实力走红，像香港歌手吕方就是典型的靠实力不是靠长相。那这首老情歌写得太好，也唱得太好。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2026台南购物节热闹开跑，活动一路到明年3月15号，民众只要在台南消费满50元，登录符合活动办法的发票或收据，就能获得抽奖序号，而且消费凭证还可回溯到今年7月1号。活动除了每月抽好礼，还将送出近50台智慧电车，并搭配中秋节、双十一、百货周年庆及耶诞节推出加码活动。最后还有价值百万元的电动休旅车等压轴大奖，邀请全国民众来台南逛商圈、游市场、品美食，消费越早登录，抽奖机会越多，一起放心购，开心抽。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于明年3月7号登场，并于即日起开放报名。本届以

0: 点到三点半，在海南里活动中心办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联合征才活动。本次征才活动邀请统一超商、细品精密工业、爱普利科技有限公司、全联实业、瓦城泰统、群创光电以及新南汽车客运等20家厂商提供200个职缺。活动职缺薪资将明确标示于征才现场，欢迎求职民众踊跃前往参加。奇美音乐节压轴节目《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与佛德扎克的名曲盛宴，将于11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盛大登场。国际钢琴家刘梦杰将携手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演出布拉姆斯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将带来充满波西米亚风情的德弗扎克G大调第八号交响曲。现场更有8把德奥系统民琴助阵，包括全球仅存4把之一的史黛纳中提琴。奇美音乐节自9月起也将陆续推出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及室内乐演出，邀请乐迷一起感受经典名作与珍藏民琴交织而成的震撼乐章。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0: 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您到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景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1: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0: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5: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4: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7: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8: 城市华语风云榜。

来城市快播忙，我是毕野克。听说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JetBlue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来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鸡排这个副歌很不错

0: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1: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请你
2: 听一听。 OK, 接下来进榜第九名是可爱魅力爆棚的艾薇带来最新单曲请你停一停，让你看到她不仅很会唱，还很有偶像特质。

肩膀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在 R&B 两位旋律派上下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倍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

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祖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了，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升到第七。

0: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lo con nosotros.
2: Demo.
3: Damn, son.
4: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 Insomnia， 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整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整张完成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y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us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哦。

0: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好了，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喜欢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Smith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入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企图心。

啊，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之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纪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之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 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首《纯妹妹》也是中国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她第二张专辑《纯妹妹》的同名主打歌曲。那她也以这张专辑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也在台湾打开知名度。好了，到了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 Arlene 这首《一个人》，这是戴佩妮作词作曲，描述一段介于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状态。然后呢，因为其实这种关系就是很暧昧，然后又不确定对方到底心意是怎么样，然后在这样的这个情绪之间反复拉扯、哦、我觉得这种关系真的好尴尬又好难猜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手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时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
1: 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3: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
4: 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台南市政府广告。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一支得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011。
8: 上实在家具，阿姨摩登家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8号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突然之间天气变冷了，气温降低了，居然有凉意了。晚上来上班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穿着薄外套了，确实是要穿薄外套了，我还在一件短袖，没有想到突然之间秋天就来了，都落叶都还没有掉到我头上，人家不是说落叶知秋吗？还没有看到落叶呢。今天是9月8号，是世界物理治疗日，同时呢也是台湾的物理治疗师节。那全球同步的一个节日啊，就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把这一天定为专属的节日，好，要来提升专业形象，凝聚一下向心力。那今年的主题叫做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那物理治疗不是只有受伤后的复健，还有还涵盖了疾病预防、风险管理跟健康促进的这些核心价值啊。那物理治疗的角色呢，就是针对比方说像高血压、肥胖啊等等的高风险族群，设计量身打造的一些运动的处方哦。所以向所有伟大的物理治疗师来致敬，就是今天啦，物理治疗日，我来念物理治疗师节啊。好，大家吃晚餐了没啊？刚刚提到这个心血管疾病跟中风，很多人就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很多外食族嘛，大家可能比较不常在自己家里煮饭哦。那我在家里煮的时候，真的是尽可能的都要避免放油啊、盐啊，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我煮的东西蛮好像口味没有到那么重，但是还是好吃的，因为我用别的方式让它增添食物的风味嘛，所以油跟那个盐哦，自己煮的时候就不会下那么重。可是很多外食族，他必须三餐都要靠外，就是靠那个外面的食物嘛，所以呢，大家就要自己斟酌一下。外食当然也可以吃，但是你还是要记得摄取一些膳食纤维，还有蔬菜等等，要达到一个平衡呢、啊。你总不能三餐都吃鸡排，对不对？但偶尔还是要吃一下鸡排吧。来听一下夜市王哦。这首歌曲让很多人，虽然有一部分的人认为有一点母语尴尬，不过我认为如果你把它改成韩文的，或是你在脑中自动把它转换成外国的语言的话，其实它是很合理的啊，很顺畅的。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的东西为骄傲好不好，要传向全球啊，发扬我们台湾的夜市文化。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幻蓝小熊 Dream Blue 这首歌夜市王。

crazy。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Dream Blue 换来小熊的夜市王，以及刚刚听到的是 Kiki 的 Pop Off Pop Off， 晚上的7:13。昨天我跟大家分享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嘛，那白露的话都会有所谓的秋燥，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嘛。不对，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那秋燥的话就是很多黏膜的地方会特别的干燥啊，皮肤啊等等呢、都有比较干燥的情况啊。像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吓死我了，我想说我怎么一直流鼻水啊，结果手摸一摸啊、是血啊，是流鼻血啊、好像是因为太干燥了吧。那因为昨天晚上还是有开冷气的状态，我不知道外面已经变这么凉了，不然我应该不会开冷气。然后就开冷气，然后再加上秋天的气温或是这个湿度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啊，早上起来就以鼻血也迎来了这个早晨了，所以我整个早上呢，我是卫生纸塞在鼻孔里面去买咖啡的啊，然后路上还遇到邻居啊，真是有点拍水啊。好啦，现在真的是开始有比较干燥一点，所以如果你皮肤啊、嘴唇啊，或者是黏膜的地方比较容易干燥的话，请大家记得要做好保湿的处理哦。像保湿的话，比方说护唇膏啊，还有一些这一种这个身体乳液啊，跟凡士林等等的这些黏膜的组织，大家都要记得照顾好，不然会像哈德一样泡爆鼻血、喷鼻血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两位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陈华，你已经替我决定了。今天在节目上面会有很多这种很秋天感觉的歌曲啊。所谓秋天感觉的歌曲，秋天让人家感觉就是有点寂寞，凉凉的，可能气温的关系吧。我不晓得你这两天有没有闻到秋天的味道？秋天是有味道的吗？我认为有。秋天的味道很像是一种网络上的人形容是，稻草晒干的味道。就是那种金黄色的稻草放在远方，在空气当中会隐隐约约有一种淡淡的稻草的味道，是稻草哦，不是杂草，是稻草，就是在空气里面那种特殊的味道，你会觉得有一点橘黄色的，有点咖啡色系，然后有点干燥干燥的啊，我知道了，就是很像你在日本会闻到的那种味道吧，非常难以用文字形容，所以呢，刚刚这两首歌曲都带有一点秋天的气息。陈华，你已经替我决定了，以及宇宙人的一万小时。

觉得有时候影响心情的不一定是天气啊，还有空气当中的湿度也会影响心情啊。那有时候夏天这种很热的感觉，你会感觉空气中的湿度很高，到处都黏黏腻腻的，但湿度一降低，干干爽爽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也会跟着连带改变。像最近我就觉得湿度明显偏低了，心情上面来讲也会有一点转变啊。所谓的秋高气爽，那现在还没有到真的到深秋的时候了。那讲到了外套这件事情啊，这位是潮流达人了，他是木村拓哉 Kimura Takuya さんです。我认为呢，台湾男生哦，常被人家说，你如果在机场看到有人穿羽绒外套、牛仔裤加一双 Timberland 哦，就是一双靴子哦，90%以上，他是一定是一个台湾男生哦。那这种穿着打扮呢，我认为被木村拓哉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木村拓哉长久以来，他好像都差不多是长这样子，然后他的单品会有一点稍微改变，不过大分类大概是那样，就是可能是一件丹宁的外套或是羽绒外套，尤其是在 Hero 里面久立伸检察官的时候，那个橘色的羽绒外套嘛，然后再一件这个 Levi's， 然后再一双 Red Wing 或是 Timberland 这样。哇，整个这样 set 呢，就是很受到木村拓哉影响的一种打扮了。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非常喜欢穿靴子哦，包含 Red Wing 啊，或者是那个 Timberland 等等啊，那一样也是一条丹宁的牛仔裤，然后羽绒外套打天下，一切的源头来自于木村拓哉。但是呢，木村拓哉就算到了现在令和时代了，他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太多他自己的穿搭，反而在一些小细节来做变化。那木村拓哉在上个月啊，上上个月了，七月份的时候推出了这首新歌，叫做 Black Denim 啊，黑色丹宁牛仔裤。那也呼应了木村拓哉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重度的丹宁狂热者跟哈雷爱好者的形象啦。来听一下 Kimura 木村拓哉这首歌曲 Black Denim。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林心想今天第一封来信来自于台南的点仔，那点仔呢，他说今天终于提起勇气来点歌了，想要点播余文文的谢谢你爱我。然后他说他说他想要说，这一年多的进修让他知道呢，失去自由的痛苦也让他反省了很多，那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一直不断在提醒自己，这份错误只能够有一次就好，绝不再犯，也感谢进修这段时间遇到的兄弟朋友，谢谢你们的照顾。那另外呢，还有像是那个小麦，还有维杰、杨哥、文哥、华哥、子航、维哥、小宝、鸟哥，念到一半才发现着了你的道了，怎么那么多名字啊？还有小童、阿轩、发哥跟那个A2-13R 的兄弟们，还有佑廷兄弟啊。他说这首歌曲要送给你们，谢谢你们的照顾啊。还有他说回归之后一定会记得这份教训，绝对不会再来进修了，也祝你们一切顺利哦。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余文文的谢谢你爱我。

听到来自于翁文的谢谢你爱我，晚上7:38，林允欣常来到第二封的来信，这是云林的幼林，他是阿林哈。那阿林呢想要传达一位祝福，传达祝福给一位朋友跟一位阿姨啊。他说呢想要祝福北部的于轩 Siri 9月8号生日快乐哦，就今天嘛，哦，今天当日寿星哦，希望你天天开心。另外呢也要祝在台中的美月姨，那他说呢很为你开心，相信你很快就能够返乡，祝福你一切顺利。虽然你生日还没到，也补一句已经过了，补一句生日快乐。点播的歌曲是周杰伦的哪里都是你。

听到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哪里都是你。好，那么接下来呢，这封来信因为歌曲版权问题所以没有办法播出，但没关系，一样帮你传达你的心情啊。那这位呢，他叫做奈奈，好，奈奈。那他说他想要跟台北的马丁说，我已经收到你的信了。他说你说很少听收音机，但就是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到，不管你听不听得到，马丁，谢谢你一直听我诉苦，也会关心我，更希望我别学坏。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爱哭鬼撒娇是真的，和你通信到现在让我很开心，也很谢谢也很喜欢跟你一起通信。他说说喜欢嘛，对你是有喜欢的，谢谢你一直陪我到现在，我会比你早回社会，但我会等你的生日就要一起过的哦，想要大声对你说，马丁，我喜欢你，你愿意向我走向未来吗？啊，这是一封告白信呐、啊！那也要邀请到台北的黑熊、慧珍、妈咪，也要跟你们传达祝福哈。小小兵跟那个小恐龙哈、哦，那这首歌是毕书尽的《说声爱你》，不过我们歌库没有，非常可惜，我们还是帮你带到了这个告白了。希望马丁有听到你对他的心意啊。再来是来自于新店的傻逼哈、哦，他自己写的哦，我没有在骂人哦。我告白的呀，新店的傻逼，他说呢，想要来点播歌曲给远在台中的佳佳，祝他今天9月8号生日快乐。那同时呢，也祝福玉海，也祝他进修平安，并且告诉未来的自己啊，在身不由己的环境当中呢，常常错失了周遭的美好。从这一次的经验里面，我发现了自己，找回自己，爱自己，善待自己，探索自己，转变自己，提升自己。希望 N 年后的你能够忘却过去的自己，超越过去的自己，活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祝福你。来听一下这首，哇，好久没有播这首了哈 ，Style 的歌曲《两难》，这首歌好听哦。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0: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统统带回家哦。耶、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3: 7点51分，各位熟悉的前奏，但是是不一样的歌声哦，来自于韩国的女歌手金琳，幸福在歌唱的韩文版。

好歌是不是真的没有国界之分呢？这首歌感觉好像是某一部韩剧的一种插曲 OST 的感觉啊。那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叫金林哈，金林呢，他是从街头一路唱到了最近，好像在去年11月的时候来台湾发展了。那最近也发了中文的单曲啊。那过去在街头演唱的时候，他常常把中文的流行歌曲翻唱成韩文的版本，比方说像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啊，或者是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等等，甚至还有跟叮当一起同台演唱过。那你会发现，这些中文的抒情歌曲改成韩文版之后呢，哇，整个味道，整个感觉。就是又跟纯粹的中文版听起来不太一样，那个画面感跟唱中文比起来是不同的画面感，一样都很美，那诠释起来的故事有一种因为国情的关系而有所不同的感觉，非常好听齁。金林的歌曲《幸福在歌唱》的一个韩文版。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算韩国人唱中文了，郑容和的《小酒窝》。那待会八点出头记得哦，我们今天学点歌机，今天礼拜二嘛，今天又是愉快的点歌日了，今天应该蛮好点的啦。待会八点钟我们的贴文要贴出咯，欢迎大家踊跃来点歌，我们今天10元点歌机的单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1: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5: 晚上8点08分，我们学员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已经开放，已经开启，要怎么点歌呢？请上网搜寻 DJ 哈德，不管是你透过脸书粉丝团点歌，或者是 IG 的粉丝团来点都 OK。 IG 的话搜寻 HADEROMG HADEROMG， 那在脸书的话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我们的贴文已经贴出，我们的点歌贴文已经来贴出了。我其实最近常有一种错觉，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七点到那个九点之间齁，好像因为我自己也有感觉到，是不是九点开始听的人比较多齁，所以常常会有一种状况是九点大家来点歌的时候，其实示范歌曲在八点的时候就已经播掉了，只是可能大家加入的时间比较晚一点。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七八点有没有人在听啊，会不会大家都九点才出现啊。那这样的话就很尴尬，因为我如果七八点有播的歌曲，九点就很容易撞到啦、啊、对不对？好，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随便点歌机一直以来都是八点钟的时候贴文，然后九点钟的时候帮大家来选播。今天点播的主题是什么呢？哎，有感于今天应该从昨天前天就开始了，这个秋天的 feel 已经越来越浓烈了，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也要顺便提醒大家，今年的第一波的东北季风明天会南下，第一波的东北季风明天会南下，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迎风面地区云量会增加，水汽也会变多，那降雨最多的时间点会落在礼拜五。哇，这两天已经够冷凉了哦。那礼拜五如果再下雨的话，应该又会再更加的气温会更加，体感上会更冷一点点呢、啊。好，那日夜温差呢也非常大，尤其是这两天比较明显啊，北部的日夜温差可以达到13度左右啊，就是差距啦，差到13度左右。然后入夜之后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概22到22度，北部大概17到20度。我很难想象9月8号的今天我报的这个温度竟然已经到20出头了、哦、甚至北部还有最低温到17度、欸、这个已经是不只是薄外套的等级了、哦、你看甚至穿一个针织衫或是小毯子、哦、这种都已经是可以的了。好，所以总而言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要来迎接这个凉凉的秋天了，其实蛮好的。以前我们都常觉得春天夏天春夏秋冬，台湾是不是没有春天跟秋天啊，直接就是要么就是热热热热热热爆了，热爆了完之后突然之间东北季风还是什么冷气团就来了、哦、突然之间迁换成冬天了，那冬天之后又冷冷冷冷冷，突然之间春天又好热了，仿佛跟夏天一样。所以感觉一整年当中就只有两个季节，就是夏天跟冬天。那我唯一一次就是最近有九月份很凉的感觉，就只有出现在小时候、欸念书的时候，学生时期，那时候秋天是还存在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秋天突然之间默默的消失了，可能因为这几年极端天气的变化也有关系，常造成这种夏天接冬天，冬天接夏天，夏天接冬天的这个状况。那非常棒，像这一种好久没有出现的秋天感呢，也让我们想起了好多好多以前同样的气温，同样的湿度， 同样的这一种气氛下的往事了，你有想起哪一些成长过程当中跟现在天气一样的时期的往事吗？有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点一首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咯，不一定要歌名有秋啦，就是这个歌曲听起来氛围很像秋天感也可以，很有秋天感也可以的。好，三首示范歌曲送上给大家， IU 的这一首秋天早晨。

8:15，刚听到第一首示范歌曲，来自于 IU 的《秋天早晨》。我觉得季节很像一个记忆盒子啊，这个记忆盒子会把你在当季遇到的一些人事物，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那些往事，比方说第一次被告白啊，第一次跟别人约会牵手啊，那第一次到了新环境，或者是说呢，在某个学程的开学，或是这个季节里面，你跟家人有没有一些深刻的回忆，通通会被埋在这个记忆盒子里面。等到下一次同样季节的时候，这个记忆盒子会被打开来，因为是会被触发的，一样的湿度，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气温，然后就会触发这个记忆盒子。打开了之后，好多好多以前的这个回忆就会跑上来。那今天呢，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让那个风吹过来啊，吹到自己的皮肤上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啊，会想到，诶，以前这种感觉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啊，那个时候有发生了哪些事呢？啊，不免就会走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回想了一下，这就是季节的魔力所在，尤其是秋天，我觉得秋天更是会把这种感觉放大。那刚刚这首歌曲也很有秋天氛围，所以我说今天的歌名不一定要跟秋天有关，也不一定要有秋字辈的，只要你听起来很像秋天，就有一种傻逼戏傻逼傻逼戏的感觉，寂寞寂寞的感觉，冷冷凉凉的感觉都可以啊。我觉得寂寞感也很重要啦，比方说像陶喆的最寂寞的季节也算啦，因为他也是听起来很秋天，然后寂寞的季节指的就是秋天没有错嘛，所以只要意思很像，感觉雷同就可以了，今天没有那么严格的哈。接下来这一首我觉得也很有秋夜的感觉，秋天的晚上。那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天团 SMAP。哇，上个小时播了木村拓哉，这个小时播 SMAP。1998年的时候，这是 SMAP 的第27张的单曲，叫做夜空的彼岸。那这是 SMAP 第一首百万的单曲，是一首隐藏神曲，非常非常好听。除了 Lionheart 之外，我第二喜欢的就是这一首歌了，夜空的那一端。那这首歌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被收录在日本的国中音乐教科书里面，就是国民级的经典歌。

8:22。想不到这竟然是1998年的歌曲啊！它是跟窗外的夜色很搭，尤其是秋天的夜色，没有冷到需要搓手，也不会吐出白烟，那也没有热到要穿短袖，就介于中间很刚好的一个状态。在这种秋天的晚上，天气凉凉的，天空干干净净的，还有这种微风吹过，你觉得有点冷，搭了一件薄外套，就在这种很舒适的气温之下呢，晚上听个广播，听这些好歌。今天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就是要点一首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或者是有一首有秋天氛围的歌曲也都可以哦。那第三首示范曲来自于许哲佩，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现在点歌都还来得及哦，脸书搜寻 DJ 哈德， IG 搜寻 HADROMG HADROMG， 在天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记得哦，今天不一定要歌名跟秋有关系，不一定要跟秋天有关系，你只要有一个秋天的 vibe， 秋天的气氛听起来凉凉的也可以哦。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燕姿的《害怕》，晚上的时间来到8:29了。像这样的抒情歌也让我联想到，因为这首歌是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在这种天气底下，不晓得为什么感触特别多，又想到了2000年的秋天了，2000年的秋天。那2000年的秋天，除了孙燕姿的《害怕》之外，在当时的记忆里面，还有周杰伦的《伊斯坦堡》啊。今天节目上线之前呢，就看到了《伊斯坦堡》的介绍。伊斯坦堡有160,000只的街猫，到处都是猫，每个人都在撸猫啊，不管是那个店家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每个人都在撸猫啊，被誉为是猫咪之城跟浪浪天堂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周杰伦的《伊斯坦堡》。

周杰伦的伊斯坦堡。8:33刚提到了2000年，也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有好多的歌曲都好好听哦，都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存在我们的回忆里面。如果真的要选一个最难忘的秋天，我会选择2000年的时候。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心洁，同样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爱像大海》当中收录的《对不起，我不爱你》。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八点三十七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新歌哦，才推出四天而已，它的 MV 已经有超过 1.4 亿次的观看次数了。谁这么厉害？一定也是要 Lisa 出手啊，哦，她就是 Lisa。 那这一次呢也是 solo 单曲，叫做 Sawadika、哦、Sawadika。 这次的 MV 是在泰国的六大地标来取景，哦，在泰国里面呢，在这次 MV 里面有很多的泰国元素，比方说呢有曼谷的六个地标，另外也有像泰拳啊、嘟嘟车啊、五色风筝啊等等的泰国文化元素，通通带上了全球舞台。所以呢，泰国观光局也趁机推出了主题嘟嘟车游览路线啊，让粉丝呢可以搭着嘟嘟车走遍 Lisa MV 里面取景的场地哦。萨瓦迪卡啊，卡好像鼻音重一点是女生啊，啊，萨瓦迪卡啊，萨瓦迪卡就是比较短音的，就是男生的意思吧？哦，空本卡。好，然后女生就是空蹦卡，看你要拉多长都 OK。 来听一下 Lisa 这首歌曲 Sawadika， 哦，好想去泰国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isa 的 Sawadikaw。 这次的六个场景有华兰蓬火车站、沙吞区、孔提区跟这个当代艺术馆、第十一兵团地下通道，还有像运河啊等等的，都呈现出了曼谷很多不同城市的面貌啊。泰国目前去了两次了，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曾经我是最喜欢日本的，不过呢，走访了一些国家之后，我发现泰国是最平衡的地方。日本有时候让人感到很拘谨，尤其在东京，我觉得稍微是偏冷漠的。然后你说有一些东南亚地区，比方说菲律宾什么的，哦，那个又有点乱。但泰国我就觉得很中间，很放松，很刚好，就是你没有太多制式的规则，当然要守法啦。我的意思是说，它没有那么拘谨，又有海。哦，就是后来都喜欢去有海的地方，所以泰国最完美啊，东西又好吃，我又超喜欢喝椰子水，加上我肤色又很黑，每次我要去泰国，人家都说：“哎，你要回祖国是吗？”啊，不好笑，不好笑吗？然后去泰国的时候，我朋友都叫我翻译，说：“哎，你可以翻译一下吗？他讲什么你听得懂吗？”我怎么会听得懂？我是台湾人。黄明志，泰国情歌。

又想念泰国了，来自于黄明志的泰国情歌。哦，当地的泰奶真的很好喝，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不过你如果去泰国当地点的话，记得糖度要点低一点哦。那边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当地的特别甜哦。我这回来台湾喝泰奶的时候也觉得很甜，还是泰奶这种饮料本来就会超级甜呢。我们都要点到大概微糖再少一点点，可能一分糖之类的，但是不够甜又不好喝，真的是很矛盾呢。想念泰国，想念泰国，而且泰国也不是 always 那么热啊。如果说你像上个月左右哦，你去的话，其实就不会都没有，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大概就是有泼水节那附近啊，在四月到六月、七月左右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再晚一点去，可能又要迎接到泰国的雨季了。所以要规划泰国之旅的时候，时间是可要好好的拿捏一下了。来旺福的泰客任务，哇，接下来因为 Lisa 的关系，连续三首都跟泰国有关系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ig Number 的水平线。常会听到很多的乐团被冠上国民乐团、国民天团，要怎么样才能对得起国民这个称号呢？国民叉叉、国民什么什么，答案就是他的表演、他的演出、他们的音乐创作能够挑动全体国人的情绪，可以代表全体国人一起来发声啊。刚刚听到这首《水平线》，它的背景故事是什么呢？水平线的意思就是天际线或者是海天连接的地平线。那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是因为呢，在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日本很多的高中生都丧失了一些体育赛事的机会。你想想看哦，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从大概2020到2023齁，那高中生他如果从高一就遇上了疫情，一直到高三疫情稍微缓和一点的时候，他们的高中生涯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练体育的在体育竞赛上面，比方说田径队、球队等等的，他的高中三年等于是也没有办法出国比赛，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人与人的交流跟体育赛事。所以也让这个失落的三年的学生非常失望。那主唱就因为他曾经也是高中田径队的队员嘛，也收到了很多学生的信，他们都表示非常失望，那主唱也很感同身受，所以呢就创作了这首歌曲给所有面对遗憾跟挫折的人。歌名水平线象征远方看不到尽头的未来跟希望，也鼓励大家从悲伤当中站起来，带着心中的光芒继续前行。你看这样的创作理念、这样的创作背景啊，称为国民乐团当之无愧啊，他们是 Back Number。 好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下个小时要进入到十元点歌机咯，大家歌点好了没啊？还没有点还有时间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慧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4: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1: 哦，谢谢。
2: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 熟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熟元是谁啊？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哎呀，今天要点的是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我没有想到这个主题这么早就要做了。如果是以去年或前年来说，像秋天的主题应该会落在可能十月初吧。我记得去年我本来也想要做秋天的主题，但是因为直接跳到冬天了，所以我就没有做秋天的主题啊。那今年还不错，老天也蛮赏脸的，送给我们一个秋天，那我们就大家好好享受这个秋天吧。不管是秋天的气温，还有秋天的枫叶，还有秋天的这个银杏等等呢，我们都可以让大家来欣赏一下属于秋天的这些美景哈。好的，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谁的歌曲呢？跟秋天有关，或者是有秋天氛围的歌。好，它不一定要歌名是什么什么秋天怎么样，秋天怎么样怎么样，不用，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点诶凉凉的，微凉微凉的，就是这种秋天的感觉，都有符合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哦。那今天第一首歌来送上维尼点播的魏如云的秋香。其实我本来示范曲有放这首秋香的，但是我看到有人点，就想说算了，先放别首好了，秋香就留到九点来放。他说呢，早晚微凉的季节，我的黄伟老公要照顾好自己哦，我想你。哎，这首歌很好听啊，秋香就是我记得是阿滚写的歌吧，阿滚就是动静乐团的阿滚写的歌，超级好听，但他有点冷门。所以我一看到这首歌，哎呀，唯一一个人点了这一首，就赶快来播一下。
3: 亮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用琴

来自于魏如云的秋香。刚好的也讲到今天点歌的主题，除了歌名跟秋天有关之外呢，也可以点跟有秋天气息的歌哦。那这位呢是囧乐，囧乐来了，他说你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很有回忆哦。好，应该也是2000年系列的同学啦。那他说呢，秋天到了就该这样，没错。想要点播宋德赫啊，贝斯手是我学长哦。宋德赫的意思就是宋德赫，没有问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存在，他就是宋德赫。啊，那他说呢，最近事情太多，太累，太忙，所以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虽然歌词里面只有一个秋天的词句，但它含有人生走到某个阶段的感觉，属于秋天的沧桑感。他说之前有认真的 Google 看过介绍，他们说这首歌真正让人有感的地方是十年前的自己对上十年后的自己。来听一下宋德赫这首《迷路》。

其实秋天别来的原唱是侯湘婷哦，不是伍思凯哦，原唱是侯湘婷才对啊。那今天最多人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明南点播的，他说现任是南屯国小家长会会长，大家都知道了哦。好啦，小朋友念南屯哦。然后除了明南之外呢，还有燕豪也点播这首歌，金门海坤也点播了这首歌曲，然后 Miro Amadis 也点了这首歌，哦，好多人点这首歌啊，来自于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另外，曾威物也点播了这一首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哦。怀念的好声音，怀念的这些歌曲，怀念的每一个秋天。

0: 陈绮贞的《微凉的你》，今天也很多人点歌哦。那因为刚好跟秋天的天气有点雷同，所以刚刚好微凉微凉的遇到了那个微凉的对方。9:26，刚点播这个微凉的你还有谁呢？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点点名，不然刚都没有点到，看这个是谁这么会点。淑琳点播了这首歌，然后刚刚也那个这个是个什么念不出来，阿玛迪斯，不是阿玛特拉斯，不是阿玛特拉斯，是阿玛迪斯。然后还有谁点呢？来看一下今天点播也是一样很踊跃啦，所以有时候这样拉着拉着就会找不到到底是谁。好，陈绮贞《微凉的你》嘛嘿，奇怪呢，吹不？等一下，我找一下奇怪，我是瞟眼的吗？我刚看到超多首微凉的你，欧曼是不是也点了这首歌还有如果没有 cue 到你名字的，再提醒我一下。看到了，欧曼说陈绮贞微凉的你也很适合秋天，推荐给脸书的朋友们来听听这首微凉的你好，来跟皆さん打打招呼，谢谢大家今天来点歌。那君君晚安，君君说呢，这两天早晚有秋天的感觉。那他很喜欢秋天，因为吹的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好舒服，但是也很容易感冒。那他想要点播周杰伦的《风》，周杰伦的《风》今天也很多人点，所以待会没意外的话是会播的哦。火力轩晚安，再来萝卜晚安哦。萝卜说秋天是一个想念的季节，也是短暂火热的季节。Anna Lai 晚安，还有 Eddie Lin 以及 Cindy， 还有 Peter Cole。 Peter Cole 说呢，虽然秋天在台湾不明显，不过秋天的风，傍晚天空迁徙的鸟群，还有开始冒黄花的台湾，这个是什么？怎么念？鸾吗？拍谁？哈德伯塔车，伯塔车，台湾鸾树吗？他说都还是会让我有秋天的心哦。好，文德晚安，文德今天也推荐了两首民歌，微风往事我认为蛮适合的，很不错哦。然后淑琳晚安，刚刚有点播微凉的你再来还有蔡千毅以及维南跟台南 Jack， Jack 晚安，再来佩蓉佩蓉晚安，以及曾威玉，还有 Ellie Chu，Ellie Chu 推荐的是孤单 Takila。那他说呢，张惠妹《孤单 Takila》这首歌名字虽然没有秋天，但是张雨生把这首歌写得很有那种冷冽的孤单感，所以阿妹说这首歌曲其实很难唱哦。再来秀月今天也是潜水来听歌，然后台北宜萱晚安，明南晚安，娟娟晚安，圈圈晚安，静静妹，依萍 Hank Wong， 还有丽云硕峰 Xiao Xie 晚安，欧曼王云美娟小慈，小慈来签到，还有丽胜首人许言，还有阿呆，还有唐老板，好久不见了，响山跟 Ken Justin， 以及佩瑜、凯西、志玲、佩如、凤凰城。那凤凰城想要跟台中的杰哥来问声好，告诉杰哥撑过这一回合，等你回家，大家都很爱你。飞劝晚安，阮月娇，这个是品璇，品璇晚安，要跟老公比特来问好。好，再来燕豪、易伟还不晚啊，还不晚，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所以还来得及点播的是秋后一几米静仙晚安，他说最近忙，很久没打招呼了，没有关系城市夜节目永远 standing here right here waiting 在这边永远等大家，所以你什么时候要上来打招呼都没有问题的，我都在。然后秉承晚安，佩瑜晚安，海坤晚安，还有那个诺哥晚安，彰化婉玲晚安，以及蔡琳晚安，还有家里小杰跟惠满，还有庄娟娟今天好多人啊，一时要点不完对不对？好，然后再来 IG 这边的话，这位是龙吉龙吉晚安，还有这一位是 LYA 吗Love 0422，阿浪晚安，云林囧了晚安，然后 Cindy 这边 IG 也有签到，一瓶配鱼还有阿姆蓉蓉晚安哦。那这位是 E E 底线 NNNNN， 然后还有这位是谁呢？我点不进这个账号， 哦，慧丽哈，慧丽 IG 这边也加入了，米娅悠悠晚安，君君晚安，是不是少了谁啊 ？Anna In， 哎 ，Anna In， 怎么今天没有点到 Anna In 哈？哎，你看这都是肌肉记忆了哈，每天这样点点名，就会发现到底今天少了谁。好啦，继续咯，
1: 生活的流行 ，Fashion。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啦啦啦啦啦！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0: 哦，谢谢。
2: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听得出我在拖时间吧，因为我还在找还有谁点这首歌哦。蔡琳也点了张学友的《秋意浓》，他说呢，秋天很适合外出走走，凉凉的天气，枫叶也红了。谢谢哈德帅帅主任啊、哦。那今天也很多人点了《秋意浓》咯，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待会再来补充一下，到底还有谁点了这首《秋意浓》呢？

张学友的《秋意浓》。其实秋天常常给人家这种多愁善感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秋天会让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五感会放大吧。所以也许很多人在秋天面临了一场非常令人感伤的失恋，或者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一段关系的离别，通常都在秋天发生。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也是如果在秋天发生的话，也令人记忆比较深刻嘛，所以就把这个秋天的孤寂感跟你面对的这些关系的离别连结在了一起了。秋意浓啊，刚刚秋意浓这首歌曲，还有唐老板跟响山也有点播，台北宜轩也有点播秋意浓。那继续来送上一阵微风给大家，是文德点播的歌曲《微风往事》，来自于郑怡。那他说呢，微风吹着我的头发，教我如何牵挂，那种淡淡的哀愁，微凉轻快的民谣风，是我觉得很棒的早秋氛围感的歌曲啊。坦白说，哈德比较没有在民歌的尾巴有搭上啊，但是对我来说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其中一首民歌作品就是《微风往事》了，我也很喜欢这一首歌哦。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桑的叶子，随着一片叶子的掉落，也让我们想起了很多人事物，包含这首歌曲的原唱阿桑。小慈跟活力轩点播了这首叶子。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君君跟张焕婉玲。哇，张焕婉玲今天去吃寿喜哦，有没有记得扭扭蛋啊？哦，你这家寿司现在是送吉卡哇，对不对？有意思，好想去吃哦，都是为了扭蛋去吃的啊，硬要吃到五的倍数哦。他说呢，这首歌充满了诗意的秋日景色跟伤感旋律，也是秋季点阅率极高的金曲。那除了君君跟淑玲之外呢，还有张焕婉玲也点了这首歌。那另外呢，我刚好看到听众朋友帮我加油打气的留言，谢谢你。我看到了一平哈，一平说呢，谁说七点没人上线听啊？七点到十点是我沉淀一天的时间呢。那另外他也说今天的歌安排的不错哦，你也这么觉得吗？

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哇，今天的节目过得好快啊，来到倒数第二首歌曲了，这是来自于易伟点播的歌，也是跟秋天有关哦。这首歌曲《秋后黑吉米》，他说呢，看来我是来晚了，连滚带爬上来签到。好，看在你连滚带爬的份上，帮你播出这一首二姐跟伍思凯的《秋后黑吉米》。

今天大家点播的歌曲有好几首，本来都很想播的，但是没想到歌库竟然没有，我傻眼了，怎么会没有呢？因为之前也没有特地找出来过，所以也没发现歌库竟然没有。比方说 Ken Justin 点播的伍佰老师的《枫叶》很好听哎，他竟然没有，我跟电台建议一下。他说呢，秋天是最舒服的季节了，但是偏偏被冠上离别的感伤季节啊。那他说呢，伍佰老师的枫叶也说，当秋天洒下最后一把枫叶时，正是我要离开的时候。那另外呢，我看到静美跟那个台南的 Jack 有点播了雪中红啊，那想雪中红好像适合在更冷一点的时候再来听啊，因为他给米啊红广啊喉最亮嘛，就是冷冷凉凉很凄凉，在雪中开出一朵红玫瑰就是雪中红嘛，那跟秋天的意象好像应该比较适合在冷一点的时候来听啊，所以今天本来想要播，但是后来就没有播了啊。真是不好意思了，我们礼拜四再来挑战了，好不好？礼拜四，然后朔风晚安。然后刚刚有一些听众朋友现在陆续有上来打招呼，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哈。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佩瑜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它的确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点。你身边有没有哪些朋友比较符合夏天的感觉？又有哪些朋友是比较符合秋天的形象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那也记得要带薄外套了，真的，接下来天气只会温度只会越来越低咯。明天晚上再见咯，大家晚安，我是 DJ 哈德，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明天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哈，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哈，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哈，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哎，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哈，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哈，然后呢来问他说，哎，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的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拉了，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2: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哈，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哈。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3: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啦。
2: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哎，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太多的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记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3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8: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啦。
7: 对，
8: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7: 嗯，
8: 遇到了就面对，
7: 对，勇敢面对，
8: 勇敢面对
7: 啊、哦。嗯，
8: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7: 嗯
8: 啊、哦，面对面对面对，到最后就好像比较好了哈、哦。
7: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哦。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哦、觉得你很厉害。
8: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7: 嗯，
8: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7: 嗯，
8: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7: 嗯，
8: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 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
7: 对，
8: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元受损速度更快哦。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然后整个神经系统，然后记忆力，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7: 哇，
8: 非常严重。
7: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8: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7: 对，
8: 再加上安眠药，
7: 对，
8: 更影响神经元，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7: 对，
8: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7: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tau蛋白吗？
8: 贝塔淀粉蛋白。
7: 贝塔淀粉蛋白。
8: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那简单讲就是垃圾，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7: 忧郁症
8: 都会，一定会，一定会。
7: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8: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7: 对，
8: 我举个例子啊，你睡眠不安稳的人，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所以一定要熟睡。
7: 对，
8: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7: 多久？
8: 2到3个小时。
7: 哇，
8: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7: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8: 怎么样判断熟睡？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7: 对，
8: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你晚上在睡觉，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他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7: 妖兽哦！我以前呢、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哎，呀、
8: 你就梦到很多东西，
7: 对，
8: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7: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啊，
2: 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哦，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
1: 突然间
2: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啊，
2: 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啊。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哦、
2: 不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一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帕灯，
1: 修帕灯
2: 、啊、好，那这个修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帕灯，真的是修帕灯，这第一个哈、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1: 对啊，
2: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蓉叉怎么的剂哈、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啊，人体哦，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哎，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它是蚕丝 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哎，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去做这个答卷啊，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洛虫龙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熟睡，改善，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85%都是失智的。85%哦。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哦就。看观察，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1: 对，
2: 他也赚很多钱，都做经济舱，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2: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 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会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状况，然后所以

0: 蛮贵，
1: 嗯，
0: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啊。
1: 没错，好、嗯，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3: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

0: 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1: 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0: 它是有原因的。你要知道同仁堂，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对，
0: 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1: 对，
0: 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1: 当然啊，
0: 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知道？
1: 在哪里？
0: 在新疆。
1: 哈，啊，是哦，
0: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1: 哦，
0: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那其中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你要拿到好的品质，如果没有
1: 像我一定的量，
0: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1: 对，
0: 不是量的问题，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1: 康熙八年哦，到现在哦，
0: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1: 当然，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0: 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他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那开发的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概念？
0: 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1: 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0: 对，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啦，
0: 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0: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0: 退休的也好，
1: 对，
0: 小朋友也好，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0: 更明显的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啊，
0: 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0: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0: 高压的人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因为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300多年了嘛，
0: 对不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0: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60颗，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0: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
0: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 什么的，好，溶差液哈，它是30颗2980。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0: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0: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啊，
0: 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0: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1: 对，
0: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0: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0: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齁，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0: 对 对, 對，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0: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0: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0: 来，没关系，
1: 来
0: 今天哈、哦，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0: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0: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0: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话。
1: 对，当然齁、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2瓶5000块就好。
0: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0: 这一瓶体验，
1: 对，
0: 这一瓶体验，这个齁、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0: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0: 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0: 那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0: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哈。越是同仁堂出品的哈，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哈，那外面呢哈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2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0: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1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0: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0: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0: 对, 对，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好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2: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3: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1: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呢。
6: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6: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6: 美国，
0: 美国的，对，
6: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6: 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6: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6: 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6: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6: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6: 差在哪里，
0: 对，
6: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6: 但是我说实话，
0: 比咖啡便宜很
6: 多。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6: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6: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6: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常常在讲，病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6: 对，
0: 就像我一样，
6: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6: 不是鬼门关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提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8年10年这么久。
6: 对对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 脑子就不好。
6: 那他就神经炎，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6: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6: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它不再恶化，
0: 对，
6: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6: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6: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6: 来。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6: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6: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6: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6: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6: 啊，提升大概60%-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的囡仔那也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6: 谢谢谢谢，
7: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你好过。我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其实生活到底可以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Can somebody just tell me why? I wanna know why.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歌吧。

0: 配。
1: 你在等什么？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个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汪东城。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You got it.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你的眼睛 Salut, ça va。你的眼睛好像在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Salut, ça va。看着我的眼睛 Salut, ça va。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1: 一共是七十二元。
0: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God, I feel invincible.
1: 想听好音乐，就是现在。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到1090大涨57%，大力光52%，雅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城市快播忙，我是毕野克。截止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Chamblu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来这首发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

肩膀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旋律派上下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麦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拉玛，从新旺山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祖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升到第七。

0: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ó con nosotros.
2: Demo.
3: Damn, son.
4: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邱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Insomnia》，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整张完整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哦。

0: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104.3. Alright,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奇幻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Smith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入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企图心。

哦呦呀，太棒了！恭喜周星驰为《蜘蛛人：重生之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驰突破7万点阅纪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之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0: 爱。
3: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5: Yes.
4: 城市广播网。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因为劳动节休市一天哦，那台股周二早盘是开高的，不过呢随后也是有出现这个卖压，那有一些个股呢是涨多拉回，有的个股呢是换手再攻哦，当然呢也有个股呢是从底部后来居上哦。那接下来这个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些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周二啊是开高的，而且呢距离这个前波高点48000点啊，距离不到这个1000点的距离。不过呢，这个盘中有好几次都来做反黑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是怎么来观察呢？
2: 哈哈哈，这个指数就是准备要来创新高的了哦。
1: 是，
2: 不过每一天我们看到这个涨的内容当然不一样，今天包含台积电嘛，
1: 嗯，
2: 所以 ETF 族群呢，尤其是这种包括指数型的啦，
1: 嗯，
2: 0050之类的，今天一定有比较有感的了。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股票呢，如果说你是采用一个追高的模式哦，那么你再抓一个被动元件的发动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昨天买的包括这个华新科哦，或者是和生堂，那在今天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拉回的，让你感觉到不知所措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很正常了。现在的格局是这样子哦，股票再怎么强哦，你说像这个双红大力光够强了吧，
1: 嗯，是啊，
2: 连这两档这么强的股票也一样会经历拉回，对不对？
1: 嗯，是。
2: 所以你可以这么想象哦，就是不管怎么样强的股票，你在涨了一段以后你都会有一个回撤的机会，
1: 嗯，
2: 所以原则上来讲涨到第三天不要追，
1: 嗯，
2: 这件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下，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第三红不追，哦，你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行情怎么走。行情其实是要往50000点走，这个市场上的共识当然已经越来越高，那不是所有不是只有包括这个所谓的指数而已，个股的部分它也陆续会做一个上攻。那我觉得对一般投资人来讲，现阶段最适合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当时杀到底部的股票呢一只一只买回来。
1: 是，
2: 现在这个位阶还在低档的族群里有什么呢？有包括像矽晶圆，
1: 嗯，
2: 那矽晶圆当然当中有分啊，比方说像台盛科已经上来了嘛，
1: 是，
2: 但是环球晶你会发现还没有，合金也还没有，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补涨的机会，那就有人问，可能会感觉到心生疑惑，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买那个还没有涨的，岂不是弱势股吗？其实不是哦，它是你可以称之为打底股，不是叫做弱势股，
1: 嗯，打底股是，
2: 因为我举个例子哦，你觉得这个双红算强势股还是弱势股呢？当然是强嘛，齁，
1: 嗯，
2: 因为它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它创历史新高以后它拉回来两天。那以今天来讲的话，靠近跌停板的位置大跌了8%。那你觉得它到底是强势股还是弱势股呢？哦，
1: 嗯，
2: 它明明是一个涨最多的创新高的。
1: 创新高的个股。
2: 然后公布单月 EPS 的，怎么看都是强势股嘛。
1: 嗯。
2: 但强势股总有拉回的时候，对不对？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避其锋，就是不要买到它尖尖的那个地方，你等拉回来的时候来做低阶，这个时候就可以了。那因为你在这个买进双红的那个时间点，不见得是在起涨的第一天，如果你是第三第四天去追的，你就会有一个受伤的风险。比方说举个例子哦，2455的全新啊，
1: 嗯，
2: 就是我们看到林化英上游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一波的这个主流股当中的一个龙头啊，
1: 嗯，
2: 那么如果你不是买在起涨的第一天，其实在拉回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也会受到震荡嘛，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齁，对一般投资人来说你能够接受的齁，就是抓这个底部的一个起涨。那底部的起涨我举一个例子齁，像这个联电。联电你如果拉回来过程当中你不卖的话，其实现在也回来了，对不对？
1: 嗯，是。
2: 那既然你不卖可以回来，你如果底部加码是不是就变成赚 double？
1: 是。
2: 好，那我们来讲每个礼拜都会涨一个族群，对不对？
1: 对。
2: 像上个礼拜的话，我们说上上个礼拜好了，上上礼拜的话有这个 CPU， 有一些这个 LED， 那转机型的，那你看鼎元啦，或者是说你看上个礼拜的这个林化英的这几只啊，比方说像个 IET 啊，
1: 嗯，
2: 全新啊，通通都算嘛。
1: 是。哦，
2: 那这个礼拜有什么呢？这礼拜有面板。上礼拜我们买一只股票叫做东杰8064哦，
1: 嗯，
2: 那买完以后连续拉了三根涨停，好，今天大家看到哈，
1: 又涨停，
2: 对对对，礼拜五涨停，礼拜一、礼拜二连续拉三根涨停嘛，
1: 嗯，
2: 我们买在大概111附近了， 然后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再拉一根涨到第三根，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哈，就是价差已经来到30块多，大概你买30张可以赚6-7万了。好，所以这个注意一下哈，这个价差。那既然如此的话，是不是也带动到2409的友达跟群创呢？当然没有错哈，今天的友达继昨天的长红棒之后，今天就再拉一根，
1: 嗯，
2: 所以从底部反弹的力道上来，大概也差不多25%-30%了。那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各个族群啊，它其实都有一个底部反弹的力道。
1: 嗯，
2: 其实我们真心来讲了哈，如果是要讲到这个和生堂，或者是说新商店的话哈，那你会发现说其实。被动元件、除了国巨之外，大部分的被动元件也都已经反弹大概一半左右了。

0: 三面板除了转型为CPU 或者是这个面板级封装当中的友达之外，那大家一定还记得玻璃系板，还有面板级封装的好几只股票，对不对？
1: 嗯，
0: 是。那这几只股票在林在这个友达转上来以后，它就有机会来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补涨。那么到下个礼拜、下下礼拜，你还会看到好几只股票，像今天还有一个族群叫什么 LED 嘛，还有一个族群叫做什么记忆体，对不对？两个都是。那尤其记忆体啊、哦，我们看到就是说韩国股市啊，它其实在反映美国股市的这段时间呢、哦，韩国股市都在打底。但是在打底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有跟大家解释一个状况啊，就是说美国的非农在周五公布了以后，其实当天是做一个费半指数的开低走高。那昨天今天看起来的话，因为昨晚上是美国休市嘛，但是昨天前一天再看起来的话，美国股市还是延续着这个反弹力道。那么这里就表示一个什么重点呢？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结论啊，就是说美国的四大指数步调不一样，因为费城半导体哦，它是在一个低档区，而且这个低档区的位置跟当时七月要说市场要上要升息预期的那个位置差不多，大概就在一万点左右了哦。那一万点你现在跌不下去的话，其实九月份啊，你再讲一次这个升息的话题，大家就会讲说，啊，你七月不是已经讲过了吗？结果后来七月二十八号也没有升息嘛，所以那个指数呢，跟现在指数是差不多。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哦，就是说关于升不升息这件事情，其实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提前反应过了。那当时的这个回撤一万点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反映市场上如果升息，我应该会守住哪里。那万一市场上如果在九月没有升息的话，费半应该是会准备挑战历史新高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趁着这一段时间齁，青黄不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明朗的区间带哦，反而你应该趁这个机会大胆的做进场。那么大胆做进场，当然胆大心细的齁。我们做股票还是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的，你没有必要去做那个第三根涨停嘛，对不对？你可以找一个底部起涨，然后呢有一句话叫什么，好整以暇，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等在那边，然后因为你低档进场齁、哦、要么它不是那么快涨，但是呢它至少不会破底。
1: 是。
0: 那类似这样的个股，我认为我们的点连电当然就是第一个代表。再我们看一下这个东杰，那低档一旦起涨就是连续拉三根涨停，东杰的话带动面板族群当中的友达。那接下来会带动什么群创？那一样都会在底部来讲做出一个反攻的机会。那整体来讲，我认为六到七月齁，那全球股市做拉回的时候，已经帮大盘打了一个底。
1: 是，
0: 但是这个底呢是大盘的底，并不是说所有的个股的底齁，它都同样的落在同一个时间点，它有的底会先打，有的底会比较晚打。比方说有部分的族群的话，它可能最近这个礼拜才开始打、
1: 哦。
0: 但有的族群呢，比方说你像这个细光子的族群呢、啊
1: 嗯，
0: 它其实是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打完了，打完那个右脚了。
1: 是。
0: 那它当然就先攻了嘛。所以大家要把握的其实是拉回来到这个地方哦，还在底部的股票。那么我们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哦，就是说先进封装带出来的一个需求。相关的供应链有哪些齁，如果说大家手边有手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6207的雷科。好，那看一下从低档这个位阶齁走到今天为止，大家发现其实涨幅相对小。齁，那东杰当然是因为今天跳空涨停啦，如果说最近的是两根涨停你不要算的话齁，你算到礼拜五为止，它其实是底部拉起来的第一根红棒而已。而且当时呢连季线都还没有穿越，所以在这一波实际上从七月底拉上来的涨幅不大的个股啊，一旦你只要符合第四季的行情，我认为是有机会做大涨的哦。稍后一下会回来跟各位继续说明。
1: 好的，这个投资朋友你现在呢还在犹豫跟观望，不知道该怎么来进场吗？老师刚才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呢把当时杀到这些底部的股票呢给买回来，这些股票呢都称为打底股、哦、当然如果说之前有买的朋友也是可以选择在底部来做加码哦。那么每个礼拜呢跟着老师做到一档刚刚起涨的股票，尤其呢趁着这个九月份、啊、有做日出的股票，投资朋友就更应该来把握了。欢迎大家呢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前面呢错过的这些标股啊，接下来呢用对方法、啊、投资朋友你也可以轻松来跟上这个行情哦。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刚才提到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跟着老师把握这个底部刚刚起涨的新股票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就像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盘面上的机会啊，其实比大家呢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那每个礼拜跟着老师做好一个族群其实就可以了。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这个跟割稻草一样的哦，就是你种下去长上来，然后你割了以后就暂时不要去看它。那我举个例子啊，3324的双红，你可以看到毫无疑问的营收漂亮，大约 EPS 好，那股价是创了一个新高，位阶怎么看都对齁，然后它的价格本身又只有起哄的一半不到，那么怎么看都像是这一波新的救世主了。不过在创了新高以后，今天的这个拉回高达大概 7-8%， 就有点类似像昨天的大力光。那么主流股的拉回并不会因为它是龙头或者是它正规军它就拉回的相对变得比较少，而是在于说你过程当中必须让卖压去释放它的这个卖出的这个欲望啊，那么股价就会在这边进行一个拉回。当然行情如果够好的话，拉回会有幅度啊，它会有撑住嘛，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成交量就不到1兆，你说撑住的力道当然就不高。所以不建议去买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已经连续拉好几天的股票，一旦它拉回的时候甚至于有可能会出现跌停的状况。那么跌停当然不是说一定不好，不过如果你是买了以后才跌停了，当下不就赔了吗？
1: 哦，对啊，
2: 对不对？所以还不如就怎么样呢，去找什么呢，有换手成功过的，那位阶还在低档的，像我刚才在第一阶段举的东杰就是很好的例子。
1: 是，
2: 那东杰在我们的影片当中有做过非常详细的说明啊，我这边就不再讲了，因为我是在上影线的隔一天买的嘛。好，那我们就以东杰作为标准。然后作为什么标准呢？第一个，股价在呈现7-8天的打底，打底的过程当中呢有上影线或黑棒，但是呢隔天迅速的穿越季线，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换手成功的底部起涨。好，那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齁，包括上权，那从底部上来了以后当然有涨一段幅度啦，哦，这个部分的话从大概差不多500多到800多不可以接受，因为涨幅不到一倍的希望值都可以接受。那如今在做拉回的过程当中开始呈现量缩，距离季线也不远嘛，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已经在打底当中了。那我们看它华星光齁，星光子的部分涨幅也不到1倍哦，在过程里面其实站上季线以后做一个横向整理，那这也是在打底哦。不过相对来讲我们看一下6291的佩亨，这是光纤线材当中的一档细光子最新概念股哦。那从低档走上来以后，我们看到在昨天跟大前天呢股价是略有拉回，守住这个季线，所以季线在这个位置哦，其实以及它今天不再下跌的情况来说，就等于是对它形成一种支撑了。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人会问我这个老师什么叫做底部，你底部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说有一档股票它已经反弹超过20%，它还算在底部吗？会不会它已经不是在底部了？其实大致上来说啊，只要你跟季线的位置不算远，我们通通都称你还在底部了。因为你跟季线纠结在一起，就代表三个月以来的平均价跟你的价格现在目前差不多嘛。三个月我认为已经够长了啦，所以都可以算是在底部。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从季线纠结上来的有什么样的股票。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宏进。宏进的话当然就是有切到这个 CPU 的一个上游的一个设备了。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刚刚站上季线持续来做一个强攻。因为和车要挂牌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隐威啦，还有包括这个旺系啦，那这几只股票甚至于包括金策它就非常的强嘛，这个我在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过。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金策当然有后来居上，然后再来就是隐威也一路的有来跟上，那这就是一个族群性。那族群性其实表现出来的也跟我市场上在前几天跟大家预告的差不多。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在季线你必须站上去嘛，然后你要嘛是呈现一个 N 字形上攻，再不然就是我们看到把前波的压力给洗掉。但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形成了一个三档股票，你看这个旺系、隐威还有金策，它都在这个汉策即将要挂牌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有打出一个双底的形态，而且这个双底呢是打在季线的附近。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宏进啦，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的现象。那这个 测试的股票齁，还有包括设备的股票，当然整理到尾端的特别的多。再来我们看一下汉测挂牌的效应当中，其实另外还有一档齁 ,7828 的创新服务。昨天是呈现一根黑棒，今天就把它吞噬了齁，这个就特别注意一下齁，这个黑棒该跌不跌形成吞噬的话，就代表只是多头行进间换手嘛。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居齁，因为这一波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强势的是那个富鼎啊，富鼎台玻啊，还有包括这个南亚。当然我们看到有一档股票叫金居啊，金居也一样在这个季线纠结的这个位置附近整理了大概四到五天。不过金居的整理比较不太自然，金居是因为被分盘交易它才下来整理哦，所以它最低的地方打到季线啊，那个地方刚好是在上个礼拜四。
1: 是。
2: 那个低点出来了以后，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就再没有下来了。那注意一下，因为这档股票关紧闭要关七天嘛，所以周五的时候是最有机会去挑战前高。如果说一旦出关齁，让它连续锁上涨停的话，那这样股票变成一个波段的股票啊。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今天的面板齁还是比较整齐的，因为大家有看到就是在这个群创跟友达，那被动元件的话，当然持续强势两天以后齁，今天有稍微有一点拉回，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不要去硬追那个第三天。那对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讲，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官方来找到我们，或者是说你用这个电话来找到我们。
1: 是。
2: 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主流股都在低档区。哦，有一些股票现在都还没有涨齁，但是它是轮流要做上涨了，并不是它就不会涨。
1: 嗯。
2: 那如果说你贸然的去追一些已经创新高的股票，第一个你不知道它在涨什么，心里怕怕的。第二个，如果你真的买了以后齁，万一你受到这个所谓的震荡，你也不知道这到底该不该停损，对不对？
1: 嗯。
2: 你如果没有想那么多卖掉了，肯定就上去了。那你如果不卖的话，说不定它会一直回。这里解决之道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下一次要买新股票的时候，通通在底部来做进场。不要再有这种类似追高的行为，那么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那大盘来讲齁，这里什么时候要越过？因为第一个它先冲台积电嘛，先冲台积电的话就是一个预备动作。
1: 嗯，
2: 那紧接着就是我们讲说市场的广度问题，那一定是容许到好几个族群一起来做一个上攻齁。但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法人圈对于五万点是不是越过已经是一个共识了，那紧接着就是要看你什么时候去越过而已。那当然我们看到今天金融股，包括有部分金融股，你看中信金、玉山金还是很强嘛，这就代表说法人圈对于这个指数高点的欲望是很强啊。那但是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更重要的反而是什么？赚到这个价差。像今天台积电走得比较强，大家应该发现一件事，涨的加速反而比跌的加速还要少。那虽然说台积电在拉，造成指数其实有逼近前高，但我认为啊，这其实是一个刻意把指数推到前高附近的一个动作。你真的要涨主升段的时候，应该是大家都参与到嘛，所以先把这个指数推到前高的附近，在冲关的那一天呢，五个族群一起上，那这个是最有机会看到这个爆量，而且投资人来做这个参与的。把握今天齁，行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为止啊，其实市场上是在做一个换手。我们来讲几个简单的概念齁，比方说不管你有没有买宅板啊，最近你看一下这个比方说你看星星好了，你看星星南电的这个投信事实上在这里齁，宅板三档股票里面它基本上站在一个卖方。
1: 嗯，
2: 但并不是说投信卖了以后它的股价一定会下跌，有可能卖了以后投信不跌嘛，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齁，投信它卖了这个股票以后，它手上会有个空缺，就是它一定要有持股，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变成一种现金部位嘛。
1: 对。
2: 现金部位的话你因为投信有一个持股的这个下限呢，你现金部位还是要买到新的股票里面，所以它一旦转进面板来进来买一下持股，这个稍微去补一下这个股票的部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面板的股票做一个强有力的上攻。所以我认为说接下来的机会哦，尤其是在九月以后还没有涨到的族群，通通都有机会做轮涨。
1: 嗯，
2: 因为高档的股票在震荡，就代表低档的股票要崛起，好好把握机会，这次你有机会买在底部刚刚起涨的位置。
1: 好的，这个老师说过，很多股票不是产业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他们呢是会要轮流来做上涨的，所以呢这一次想要跟上赢家的脚步呢，现在呢就让老师带领你来把握这个底部起涨的这些股票哦。那盘面上还有非常多的机会哦，所以投资朋友现在呢来找老师绝对是来得及的，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东杰三根涨停板老师已经示范给大家 家看了。下一档呢，趁着周三、周四一起好好的来把握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在1941年，当时9月9号这一天，政府公布了国民体育法之后，教育部为了要鼓励国人实现强身报国的意志，就利用了重九这个习俗来推动体育活动，也呈请行政院核准，把9月9号这一天定为体育节。而在1942年的9月9号，就是我们的第一届体育节。另外呢，在民国84年的时候，当时台北市府率先以狗跟数字的九的台语谐音，来把9月9号定为是狗节，狗狗的节日。后来有很多动保团体也从善如流，就在这一天来为狗狗发声。到民国88年，农委会沿用这个日子，把它定为是台湾狗节。而今天这个狗节呢，也要提醒大家，以领养代替购买，并且呢，养了它就不要弃养它，爱它就不要随意的把它弃置在路边。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赖慧茹的《摇摆狗》。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持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阿明啊，你去登记了没啊？
2: 林大哥，我还没要结婚啦。
1: 我是说你今年要种大蒜，去登记了没啦？
3: 为了维持合理种植规模，保障合理收益，农粮署提醒蒜农，9月15到11月15要记得到各地农会办理大蒜种植登记。
4: 已在公所申办大蒜自行复耕种植登记者，视同完成登记，不需再到农会办理。
3: 有登记才能保障农友权益。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得来催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9: 您全家的补给站，
10: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来自陈势安演唱的歌曲《101次心动》，7:16，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云量跟降雨机会都有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在早晚天气都比较凉冷，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有21到23度，有可能会出现辐射冷却，那北台湾的空旷地区可能就会降到17到20度，南部跟花东低温大概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也要提醒大家，现在早晚变得有点凉冷，日夜温差也比较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多添加保暖的衣物，也要留意日夜的温差变化。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来到150,000人次，创下10年来同期新高，急诊就诊百分比是来到11.2%，正式超过流行阈值的11%。而去年10月接种流感疫苗，有一个是上周新增的重症个案，年纪最少是南部2岁的一个孩童，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史，在今年9月初因为高烧到40度，流鼻水，还有咳嗽就诊，快筛确诊是 A 型流感。接受了抗病毒药物治疗，但后续仍然有出现抽搐，电脑断层之后发现是脑部肿胀，怀疑并发流感脑炎，住院7天，已经退烧，意识清楚，生命征象稳定，仍然在加护病房治疗观察。对此，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也宣布，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符合公费疫苗资格的民众应该要在10月开打之后尽速来接种。海巡署舰队频繁与入侵外岛近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交手，而双方接触的样态，我方采取的行动原先是并行监控，目前已经升级为并行拒止。海巡署在明年的预算案则显示，在举行的台美国安高层会谈，海巡署掌握海上状况的特别行动支援中心，我方是必须派员与会。另外，海巡署明年其他对外交流项目也包含参加国际海上人命救助联盟年会、台非海巡机关执法交流，以及联合搜救桌面兵棋推演会议，还有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暨技术与纪律次委员会等国际性的会议。有民众指出，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标案来到了900万元，是近年最高，但是官网的数字疑似有灌水，并且所推动的车辆健检跟实际车辆事故原因不符。对此，交通部则表示，相关的数据都是七大车厂辖下超过7000家车行实际到店健检的车辆统计，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灌出来的，也强调不要为了选举声量就急着抹煞所有参与者的努力。另外，针对外界对于交通安全月的质疑，交通部公路局也说明，今年免费机车安全健检活动从9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并感谢七大车厂愿意携手守护机车的骑士安全，预计下周会公布前2个礼拜的成效。加拿大强硬反击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对于总额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课征最高50%的报复关税已经在本月8号生效。而川普日前则把矛头指向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并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必须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禁止所有在美国的销售。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1090大涨57%，大力光52%，牙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4: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还是李玟的最好的爱。早上七点三十分，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最好的爱就是爱自己，而且爱的是健康，这个爱才能够长长久久。那么提到健康，睡眠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步骤。如果你要获得健康的身体的话，你的睡眠品质一定是要好的。那么我们的睡眠品质，我们的白天的精神的好坏，其实跟起床之后一件事情很有关联性，就是起床之后有没有晒到太阳，这两件事情跟我们睡眠品质是很关联的。在史丹佛大学的医学院有一群神经生物学家，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说，在早上晒太阳是少数可以同时影响你的白天的精神，也兼顾晚上睡眠的单一个行为。你只要透过晒太阳这件事情就可以改善这两件事，而且重要性呢是这些学者们他们认为最关键的事情之一。另外四件是睡眠、运动、营养跟人际关系。那这四件事情有时候都不一定操之在你。你看像睡眠，你很想睡可是有时候睡不着，运动也是，你也是要去找合适的场地等等。那营养也是，你要去找一些特别的食物，你要去多元的摄取。人际关系也并不是操之在我们，但唯独晒太阳很简单，而且你几乎不用任何的成本你就可以做到。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对我们的生理时钟那么样重要，对我们的睡眠那么重要呢？就在于皮质醇还有我们的生理时钟的状态，所以这两件事情会影响到晒太阳。皮质醇这个名字你可能有听过，它经常是被当作压力荷尔蒙，但其实早上的皮质醇的上升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皮质醇它的功能就是负责让你从睡眠状态转为清醒。那早上晒到阳光会让皮质醇的上升比较明显，如果你错过了早上睡醒之后皮质醇上升的这个阶段，那皮质醇它的分泌的高峰可能就会延后到下午或者晚上，所以你就会变得越晚越亢奋，晚上想睡又睡不着。这是一个皮质醇它影响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另外呢，是我们的生理时钟这套系统演化了非常多的年份，它演化超过可能数千年数万年，所以在生理时钟的这个状态当中，人体是只认早上的光，早上接触到阳光你的体内时钟会往前调，如果你到晚上或者下午才接触到，这个时钟就会往后延。而且人体已经经过这么长的演化，对于光线非常的敏感，如果缺乏日照，不但会打乱这套生理时钟的运作，甚至可能会影响血清素分泌，导致情绪低落。那中午之后再晒效果有，但是效果有限。要体验这件事情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如果去外面旅游去住宿，你就刻意去订那种没有窗户的房间，没有对外窗的房间。但是我房间现在还蛮多的，很多房间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房价比较低。那你有去住过一次这种没有对外窗的房间，你就会知道没有对外窗，所以你根本不知道现在外面今夕是何夕，到底现在几点。就算你有手表，就算你有手机，可是你没有照到光，你的身体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你只要住个一天，你隔一天你的作息完全就会被影响，完全就会大乱。更不要说如果你长期是在这个没有接触到光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皮质醇、生理时钟这些都跟照太阳的光有关联。至于要怎么样晒太阳，怎么样照比较好呢？起床之后早上十点之前，中午之后再晒，这个效果就不大了。所以起床之后早上十点前尽可能越早越好。那什么时候晒呢？晴天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你出门通勤，你有散步或者你去买早餐吃早餐，或者你遛狗的时间，你顺便就可以晒了，五到十分钟 就已经蛮足够的。如果是阴天的话，你的时间就要长一点，因为阴天的阳光长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样足够。阴天你大概就晒15到20分钟，你在户外的时间就可以拉得长一些，这个是大概一个比较好的区间。晴天5到10分钟，阴天15到20分钟。那么你在照的时候，你不用特意去找那个阳光曝晒最强的地方，一般户外的自然的光的亮度就可以了。这个光都会比你在室内开灯来得更有效果，所以你不需要去让自己直视太阳。你不用说啊，这个平安说要去晒太阳，然后我就要去找那个阳光最强的，晒到受伤，也不用也不用，就一般的自然的光的强度其实就够了。而且在台湾我们要做到这个事情其实并不算很难，我们的日照时间还算稳定，加上很多朋友是骑车通勤，骑机车通勤，或者你要去外面先吃个早餐，这段时间你其实都已经有晒到太阳了。很多人本来早上的时候就有机会待在户外，那差别就在你有没有把这个时间拉长一些。所以你也可以尝试几件事情，
提早搭公车，如果你是搭公车的朋友，你可能就提早一班出门，或者你是骑车的朋友，你可能就可以早一点出门，再提升你在户外晒太阳的时间。那如果你是在居家工作的朋友，你可以尝试把你的早餐搬到阳台来吃，那一边也享受这个早起忙碌的人们的那个街景，你也可以这样子做。或者你是早上去遛狗的朋友，或者倒垃圾的朋友，你就可以多绕个五分钟再回家，这个都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达到晒足够强度太阳的一些方式。那还是要提醒，在台湾我们的紫外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强的，晒太阳的目的是让这个太阳的光线进到眼睛，不是叫你直视太阳，而是说你的眼睛会接触到这个太阳的光线，调整生理时钟。我们不是为了晒黑，也不是为了要久晒晒到受伤，所以你建议避开中午前后直射的强光，而必要的时候记得擦防晒，这样子就可以不用花什么钱，可以轻松的让你白天比较有精神，晚上睡眠品质也能够比较好一些。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2: 哦，
3: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2: 嗯，
3: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香
2: 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2: 嗯，
3: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2: 嗯，
3: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2: 嗯，
3: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哦，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2: 嗯哼哼，
3: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哦。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2: 嗯。
3: 好，
2: 嗯，
3: 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2: 嗯嗯嗯，
3: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
2: 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2: 嗯，
3: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嗯，然后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
2: 嗯哼哼哼，
3: 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
2: 嗯，他
3: 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嗯，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
2: 嗯，
3: 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哦，不会逼它成长，
3: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
2: 嗯，哦，
3: 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2: 嗯，
3: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对，
3: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2: 嗯，
3: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
2: 哦，
3: 叫酸菜鹅，
2: 好，所以

0: 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嗯。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1: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0: 啊、
1: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0: 哦、
1: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0: 嗯、哼哼，
1: 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0: 一起吃，
1: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0: 哦、是哦，
1: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0: 嗯、
1: 又加上肉的咸香，
0: 是、
1: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0: 嗯
1: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0: 嗯，
1: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0: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1: 哦、冻豆腐是
0: 很吸那个汤汁，
1: 最吸那个汤汁，
0: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1: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哦，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们跟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0: 是
1: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0: 是、
1: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0: 嗯，
1: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0: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1: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0: 对折，
1: 一半给大家了。
0: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
0: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1: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1: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0: 哦，随机，
1: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0: 嗯、是，
1: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的、嗯。
0: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1: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0: 就大家就
1: 放心的。
0: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1: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1: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0: 六六大顺吗？
1: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0: yeah!
1: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0: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1: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 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1: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4: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4: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6: 诚挚邀请您入行。
4: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6: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拨311-2855，
4: 永庆裕泰丰
6: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8: 台东时间7点55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八月下旬连日豪雨重创彰化农业，部分农田因为长时间积水造成了作物枯萎、死亡跟腐烂，香瓜、冬瓜、萝卜等作物灾损状况尤其严重。而彰化县府农业处在日前会同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农粮署中区分署以及各乡镇市公所前往受灾农田现勘，掌握实际灾损情形，也向中央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对高机等动力机械违规上路事件频传，台中市日前又发生对高机与机车碰撞死亡的事故。有议员指出，全台中市从2023年到今年7月动力机械交通事故累计597件，其中194件造成人员受伤，而警方同一时期取缔了440件违规，也要求市府要建立跨局处管理还有科技稽查机制。市警局则表示会先针对事故热点会同交通局严拟防治措施。高雄在豪雨过后坑洞频传，基层修缮经费却传出提前见底。民政局对此回应，高市6公尺以下道路维护费，除了公所编列年度预算，民政局也有相关的补助编列。如果公所预算用完，可以函报民政局补助。目前没有经费提前见底的状况。而在8月份的超大豪雨，各区公所第一时间也有主动巡查6公尺以下巷道坑洞状况，在上班日前也全数补好。另外，市府有设置灾害准备金分配各区。如果各区用完，公所仍然可以先编6公尺以下路面维护费的抢收，后续再请市府动支灾准金转正，确保不会因为预算影响抢险的工作。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九月点火股作战行情启动。正式迈入九月，台股法人 Q3 季底作战进入紧锣密鼓阶段。虽然美国联准会因为中东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通膨隐忧持续，使得九月升息机会增加，影响美股市场信心，在八月下旬全面收跌，并拖累台股八月底的表现。但是券商法人表示，台股大盘目前在进行震荡筑底，投信法人也赶在季底前进行绩效美化，资金导向筹码干净，并且兼具营收优势的低基期 AI 基础建设股，还有航运、金融这些高殖利率的族群股。投资人在九月台股布局时，也能够参考法人做账的标的股。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九月点火股作战行情启动的报道，从美股还有台股近期盘整走势来看，主要牵动盘势修正的因素不外乎就是中东美伊战争陷入焦灼，关系着全球1/5原油运量的霍姆兹海峡持续遭到封锁，这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一直维持在高档，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膨隐忧。目前包含日本、南韩以及欧洲央行已经先后采取升息的方式来应对。另外，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在八月底出席杰克森洞年会发表演说，并强调通膨还没有获得实质改善，而稳定物价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以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来衡量2%的通膨目标绝对不会妥协，并且基础通膨如果没有办法改善，联准会也将采取行动进一步紧缩。这也是华许在上任主席之后首度在年会当中释放鹰派的谈话，并且市场对于九月可能升息的预估几率也有明显攀升，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还有美元走高。同时，美股在八月底的市场信心也遭受冲击，导致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台股则是在8月31号扫掉红台位，盘中跌破了46000点整数关卡。台股加权指数近期突破了45000点之后，遭遇去杠杆的大幅修正走势。虽然短线在八月底前那一周收复季线位置，但是在台股当中。